0: 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拳出击。据央视报道，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和生产企业为了规避监管，进行了一系列离谱的操作，其中不乏爱玛、钻豹等知名企业。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这个车的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这就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有专卖店赶在新国标实施之前，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的车牌，有的专卖店提前办了几千张牌照。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的问题。有专卖店销售员表示，说难听一点，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知名品牌带头违规，这就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了。另外我看有报道说，这种违规的车售价竟然比合规的车还要贵，那你说为什么消费者还愿意多花钱买这种违规的车呢？下一关键词，引导。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的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当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一个逆袭大换脸，什么开眼角啊、拉双眼皮啊、打玻尿酸呢、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年人朋友来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地进行了整容手术。另外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什么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未成年人的骨骼呀、五官啊、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畸形风险， 还可能

0: 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同时，过度的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和自我认知。学校和家长也得重视这个事儿，及时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下一关键词，公道。7月19号，央视曝光了一款什么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这个产品被宣传为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美白配方，借杨贵妃、武则天等历史人物来营销。有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者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部分消费者甚至症状严重，需要就医治疗。记者核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当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的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的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什么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大肆宣传各种美容功效。而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都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就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这不就跟前些日子曝光那个网红洗发皂差不多吗？都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消费者，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的平台，都应该替消费者讨个公道了。再说句话，每天生活当中身边的这些乱象也未免有点多了。下一个，说清楚。2024年，10年16岁的广东清远女孩周小艺报案说遭到父亲长期性侵。2025年，清远中院一审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他的父亲无期徒刑。他父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今年4月15号，广东省高院二审开庭。二审庭审当中，这个女孩周小艺主动出庭作证，表示因为对父亲的严格管教不满，意图独自搬出家而虚假报案。她母亲也认为丈夫无罪。辩护律师指出，案件缺乏物证与 DNA 的证据支撑，周小艺的陈述前后矛盾，所以应判她父亲无罪。周小艺在提交法院的亲笔信当中表示悔过，说愿意承担所有的过错责任。目前案件的二审尚未宣判。哎呀，怎么说呢？家教啊，这个家庭教育把这个孩子教育成这样。另外，此案当中这个法律程序被当作了个人情绪宣泄的渠道，女儿因为家庭矛盾虚构严重的刑事犯罪事实，启动刑事侦查和诉讼程序，导致她父亲被羁押了近2年，家庭关系彻底破裂。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一名16岁的少女能够将刑事报案看作是让父亲被带走的手段，说明她对法律程序的认知严重偏差。所以学校、家庭和社会有必要加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教育，使他了解报假警的法律后果，明白法律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这个缺乏物证啊，也缺乏 DNA 的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怎么就听信这个女孩的一面之词，上来就判决这个女孩的父亲无期徒刑呢？这个事儿你一审法院也得说清楚。下一关键词，模仿。据媒体7月18号报道，湖南长沙的李先生每月砸6000块钱给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他坦言，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是有价值的投资。李先生表示，通常来讲，孩子半年、一年也就能长高2到3厘米，而且女生来月经之后，生长激素分泌会减少，而自己的女儿通过打生长激素，半年长了4厘米，此举不为职业规划，只为女儿以后身材高挑有气质。医生也表示，现在家长的育儿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今年长效和短效生长激素都大幅度降价，很多人来医院打生长激素，但是生长激素是严格管控的处方药，仅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特纳综合症等有明确的使用指征的患儿，滥用这生长激素可能带来多重风险。我看还有网友认为这个家长很理智，也有网友认为这个家长过于焦虑，所以这个家长的做法最好不要轻易的模仿， 到底该不该打，还是要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下一个关键词，鸡蛋里挑骨头。近日，一对山东德州的夫妇在内蒙古赤峰乌兰布统大草原对另一个男子进行急救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点赞。7月19号，施救者之一的孙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情况紧急，此前学过急救知识的她和丈夫段先生一起第一时间实施了心肺复苏，最终那个男子转危为安。对于有网友质疑的动作不标准，孙女士说，施救时他们也有压力，无论专业与否，起码把人给救过来了。持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的湖北急救志愿者曹女士表示，类似情况属于是院外急救，现场条件有限，即使是医护人员也无法保证完全达到专业操作标准，但在紧急情况下，及时施救比等待更重要。危机情况的黄金救援时间是通常比较短的，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实施心肺复苏，有助于提高救治机会。在这种危机时刻，敢于出手救人啊，而且马上上手救人，就已经是英雄了。至于有网友说什么动作不规范，这完全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了。下一关键词，责任划分。7月19号，近日这个媒体报道，近日浙江杭州一名14岁的男孩两条腿被这个纹满了纹身，导致刚录取的体育特长生资格与参军的规划双双受阻。家长质疑纹身店在大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合适年龄就接单，对此店老板承认这个纹身师傅疏忽掉了，理由是孩子个子高，看着像成年人。店内虽然挂有未成年人禁止纹身的告示，而且要求签署纹身承诺书，声明年满18岁，但实际操作当中没有核验身份证件。家长告诉记者，大面积的纹身已经影响到孩子求学了，也对孩子心灵造成了伤害，要求纹身店赔偿20万。但是店主认为仅收取了1000余元的服务费，现在面临20万的索赔不合理，建议家长走司法途径。这事儿其实没啥可说的，纹身店肯定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孩子家长也同样有逃避不了的监管责任。具体责任怎么划分，那就看法院判决吧。当然这对孩子也是一个人生当中沉痛的一刻呀。下一个，悠着点儿。近日江苏一位这个孩子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情绪失控，抬手朝孩子后脑勺就扇了一巴掌，而孩子躲闪过程当中，这个脸呢狠狠地撞上了桌面防低头矫正器，当场磕飞了一颗门牙。不少网友心疼孩子，质疑家长教育方式过激。孩子的姐姐事后回应说，是块脱落的奶牙，分享这个视频只是供大家一笑，母亲事后就很温柔了。果然这个一辅导作业的时候就开始鸡飞狗跳了，还是要提醒家长，就算要教育孩子啊，也要悠着点儿，别打孩子的头啊。下一关键词，邪修。近日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不少网络博主也跟风拍摄这两种东西兑在一起喝下去的视频，评论区里边更是不乏一些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这样的好奇的探问。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入了医院急诊。专家表示，开塞露是标准的直肠给药的外用药物，把这开塞露稀释之后口服，缺乏任何科学依据，而且危害明确，强行引发腹泻，可致电解质紊乱，肠道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健康。所谓的速瘦8斤的神奇效果，专家说，就算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了，减掉的也根本不是脂肪，而是肠道内没有排出的宿便等等，以及身体大量流失的水分。只要事后身体正常补充水分，体重就会迅速反弹，无助于真正的减脂减肥。这已经不是什么减重妙招了，而是一种邪修了。看起来减重很迅速，其实只不过是短时间内啊，让你的身体丧失这个大量的水分。有的网友还说，你与其用这种东西，这就跟那个医院里面做什么胃肠镜之前喝那个药水是一样的，短时间内啊，让你身体的这个粪便啊、水分啊大量流失，然后呢，你再喝另外的药物，让你体内的电解质不紊乱，那时候体重下降的也很快， 但是不出个一两天，你正常喝水吃饭之后，体重迅速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还是那句话啊，减肥是没有捷径可走的，还是要依靠科学的手段。如果胡来，像这样胡来，那没准你的身体和健康要遭到反噬的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新生代。7月19号，马龙与许昕组成的龙蟒组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以3-0横扫新生代组合黄友正、向鹏。时隔6年，这个马龙和许昕这对组合第三次捧起了全锦赛男双冠军的奖杯。这场胜利因为两位老将极其简单的赛前准备和纯粹的复出动机而迅速引爆舆论。据马龙此前透露，他重返赛场是为了满足儿子现场看他打球的心愿，因此主动联系许昕组队。许昕接到邀约的时候正要去打网球，说乒乓球一天都没练。两人赛前总共只进行了11次合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抵达长沙之后临时加练的。赛后这个邓亚萍第一时间发文祝贺，说姜还是老的辣，认为两位老将给年轻选手上了一堂关于经验、控制力和收放自如的大师课。毫无疑问，这场决赛折射出了国乒男双难以回避的断层现状啊！国球长盛不衰的根基永远是有序的新老交替，老将的坚守是托底的底气，但不能成为长期的依赖。只有新生代快速成长，接住马龙、许昕递出的球拍，国乒才能摆脱依靠老将兜底的困境，延续长久的辉煌。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备受关注的四川幼专教师招聘涉嫌违规一事有了官方的调查结论了。7月19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调查通报， 说经调查确认，

其他的这个就是考上的这个考生的成绩有效，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存在不严谨不细致的问题，已经责成主管部门对相关人员批评教育和谈话提醒。这个事前两天我们说过啊，有四川绵阳的考生在网上发视频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招聘涉嫌违规，说他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但是在说课考核当中只得了76分落选，而拟录取第一名的考生疑似是该校的编外人员，就是在学校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编制，是吧？但是呢，在对学校这个各方面情况都很熟啊，整天跟这个编内职工一样的工作呢，是吧？所以他就质疑啊这个考试的公平性。当然那个教师招聘的这个公平公正如何，不仅关乎个人前途，也直接影响到学校和公信力。那对于举报这个事儿啊，当地也迅速的着手回应并进行调查，可以说是体现了应该有的严肃性和这个速度。而这份调查通报也说明了，或者也亮明了直面舆论质疑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具体来看，这个通报围绕舆论关注的多个焦点问题，包括这个面试成绩公示不规范啊，三名入围人员身份关联，疑似近亲繁殖，什么资格复审执行不严，以及说课和结构化综合面试没有分别设置面试考官组等等，都援引事实和规定依据给予了逐条的说明。其中有两个细节可能是最能体现这个信息颗粒度的，一个是联合调查组先后调阅了岗位设置、报名、初审、复审、笔试、面试，这里边包括说课、结构化综合面试啊，还有公示等各环节的原始材料402份，视频材料是58份，对87人次进行了谈话了解。这联合调查组第三方的权威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的这个了解情况的调查。第二，针对面试成绩异常集中、疑似存在评分操控的质疑。这个专家评议组在不知道考核结果的情况之下啊，那专家评议组这个这是联合调查组又重新弄了个专家评议组，然后他不知道这个之前的那个考核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又把之前的这个考试的资料啊，包括说课和结构化综合面试的音频资料、视频资料又看一遍，等于让这个专家考评组啊再来一遍，你们考评再给打一遍分，对考生的现场的表现情况进行了综合评议。结果就是这次招聘的这个考上的三个教师岗位的前三名的评议结果和原来的第一次那个评议结果是排序啊，包括名次都完全一样，打分都一样的。那所以说这种大范围的摸排和复合式的交叉验证有效地增强了调查结论的可信度。那对于广受关注的疑似编外聘用人员被录取这个事儿，除了通报明确的表示调查没有发现他的亲属在四川幼专工作或者有影响本次考试招聘的行为，后续还有媒体采访当事人证实，这个考生在今年7月之前已经3次报考该校的相关岗位了啊，也就是说这次考上的这个考生，那个在这之前就已经是第3次报考该校岗位也没考上，然后呢是这次应该是第4次考上了。而在这次招聘考核当中，他们这个学校里边一共有3名编外的教职工参加考试，是吧？有3个人参加考试，另外2个都没考上啊，只考上了这么一个编外的职工，哎，就这一个引来了那个笔试第一名考生的这个质疑和举报啊。但是他这个学校里边还有什么以前出现过什么例子？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7、8年了，第3次报考本校专职辅导员同样落榜的例子。啊，学校还有这样的，这说明什么呢？学校倒不是真的不是说偏向于这个校内的这个编外人员，所以这些信息也应该说为调查结论提供了侧面的例证。另外呢，通报确认了有考生迟到却仍然完成复审的情况，并且指出四川幼专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到场截止时间，存在结任这个执行不严的问题。但是这个因为迟到但是又完成复审的这个考生最后也没有进入面试环节，所以他不影响最终的结果。总而言之吧，他这份通报对于舆论关切的每一个疑点都以具体的规定和详实的再次调查，甚至是对考生的音视频资料啊做一个进一步的再次的一个考试啊，这体现了一种不遮掩的坦荡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理性的啊舆情应对的方式。这再次说明什么？只要你正大光明，就不怕掰开揉碎的去解释，公平公正就应该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打量和审视。所以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舆论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你也要相信，以足够坦诚的态度去回应任何事情，就根本不用担心舆论会有什么误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的一点是，不能过于指望调查通报一锤定音，针对后续可能依然出现的疑问，相关方面仍然需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跟进，对于事件所暴露出的一些程序上的瑕疵也应该严肃对待，及时改进。同时呢，即便当事人的举报可能存在误会，但无论是校方还是舆论也有必要给予包容。要知道，这样的举报监督首先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也是保障招考公正的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所以说到底啊，教师招考当然也不单单是教师招考，其他任何的这个公职单位的什么编制的招考，这类工作都很敏感，必须要以看得见的透明的方式来捍卫公平公正。因为任何的程序瑕疵和遮遮掩掩都可能被放大并误伤公信力。所以这个事儿引发的舆情也提醒我们，与其等争议发酵之后再来解释，不如事先就将信息公开和程序规范做得更充分。编外人员参加考试，在结果公布上是否有必要主动说明，以减少不必要的联想，这个事儿是值得考量和重视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出的依然是兰蔻大粉水啊，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正品，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400毫升大瓶装正品兰蔻大粉水，我们商城只要89块钱。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老版本的临期的啊，所以给大家送一个价格上的福利，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就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同于白送的福利底价，89块钱一瓶，您跟朋友拼着买还便宜，一下买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有的朋友问这个临期的靠谱吗？靠谱啊，您尽管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啊，该补水补水，该保湿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今年11月啊，那现在才7月份，还有将近4个月呢，用完它绰绰有余。用89块钱享受专柜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这个之前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卡洛驰洞洞鞋有好几个系列的啊，你像这个女生主推的是云朵和泡芙系列的啊，自带隐形增高，穿在身上穿在脚上显瘦显腿长啊，小个子可以闭眼买，绝对没问题。像简约的小鲸鱼，什么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平时遛弯啊，日常穿都非常合适。全家出行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男女通穿，黑白藏青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非常出片，家里小朋友专属儿童明星款也有，白的黑的军绿的卡其色的粉色的基础色的都很全，还有皮卡丘独角兽冰雪奇缘卡通联名印花，童趣满满，穿上了孩子爱不释手，出门再也不闹着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都有啊，男女那个尺码齐全，颜色也好多，款式也好多，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小罗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潮新闻的消息，近日浙江杭州有一名女子说，在一家餐馆就餐期间，遭到女服务员传话，说包厢里有一个黄总啊，邀请她一起去吃饭。这个女子拒绝之后啊，离开了餐饮店。事后，属地相关部门表示正在调查中，涉事餐厅也已停业。7月18号晚上，潮新闻记者从属地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调查核实，黄姓男子就那个黄总啊，是该餐厅一名普通顾客，也是第一次到该餐厅就餐，因为认错了人，误认为这个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说该餐厅服务员在未核实双方是否认识的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餐厅方已向女子正式道歉，双方已达成和解，该餐厅已停业整改，后续将加强员工教育培训。这是潮新闻报道的原文啊。首先这个事儿事发之后，当时女子说已经报警，但现在也没有见到当地警方出什么蓝底白字的通报，只是潮新闻发了这个后续报道了。潮新闻是什么媒体呢？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客户端。那这么说来，它的专业素养和权威性，我个人觉得是信得过的。但是潮新闻在报道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这个报道当中有些地方我觉得是应该能说清楚，但是他却没有说清楚的。比如说他那句说，潮新闻记者从属地相关部门了解到，那这个属地相关部门到底哪个部门？这是可以明说的吧？调查核实这个事儿的是哪个部门啊？是公安啊，是吧？哪个派出所呀？还是说市场监管？还是街道办？还是商务局？你无论是哪个部门吧，你明着说不就得了吗？你何必用属地相关部门这种表述呢？其次，这个报道当中说是经调查核实，这个黄总就是一名普通顾客，第一次到这个餐厅就餐，因为认错了人，误以为这个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你听这话说的，误以为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按照正常人们这个普遍的做法和想法啊，尤其是一个普通顾客在外就餐，如果发现认识的人，哎嘿，老张，妈妈就立马就走过去了，是吧？打个招呼，哎呀，你也在这吃饭呢？是，你跟谁吃呢？啊，我跟几个朋友，那个呢？哎呀，我也是跟朋友，是吧？咱们以后约啊。你看，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是吧？一般过去主动打招呼啊，或者说你觉得你认识朋友，你在包厢里边，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而不是托服务员去传话，这个传话的意思有这个命令的意思。自己摆的架子高高在上，在包厢里边待着，让人服务员去传话啊，你请他过来我们吃饭。这时候从上往下的这种命令式啊，命令人家来跟自己这个一起吃饭打招呼。再不济，对吧？我刚才说了，你可以发个微信，打个电话，你叫一下啊，是吧？怎么会自己躲在包厢里边，然后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呢？所以这个环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释清楚啊。报道当中还说，这个餐厅服务员在没有核实双方是否互相认识情况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确实，餐厅服务员你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提供点餐、上菜、清洁等标准化服务。顾客之间私人邀约，那不属于你服务员的工作范畴。涉事服务员也不做任何身份核实，也不让人认识不认识。啊，包间里的黄总说，你给我叫那谁谁谁，你就说我认识他，怎么怎么样的，啊，我姓黄，这服务员就去了。而且在反复在大堂里边传递包厢顾客的私下邀请，反复劝说人家，对吧？你去吧，你去了你就认识的。他说认识你啊，他就说认识你，你去了，你到包厢一看你就认识了。你凭什么主动充当陌生人搭讪的中间人呢？你凭什么要当这个传话人呢？这已经打破了经营场所所该有的安全底线了，你就是直接的骚扰者了。而现在呢，这服务员因为行为不当，餐厅方向女子道歉了。那位黄总呢，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他的行为妥当吗？他有道歉吗？潮新闻的报道当中啥都没交代。但是啊，我昨天又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人家转发了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城市互动客户端的报道当中，人家有这么一句，说黄姓男子对自己的行为给就餐博主和服务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你瞧瞧，一个是城市互动客户端，一个是潮新闻客户端，
那都是媒体，你把事儿说清楚，把话说明白，多么重要。超新闻客户端里边就缺那么一句话，他为什么偏偏不说这个黄姓男子向人家这个当事人道歉这句话呢？这是一个啊。再有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直到现在，这个黄姓男子也没有主动出面回应舆论，因为他是事件的挑起者。虽然这个服务员是首当其冲的，是吧？但是呢，黄姓男子这黄总是始作俑者呀。你光向当事人道歉了，说双方和解了，但是你为什么不回应舆论呢？所以有网友还在追问，这个黄总看来不是一般人，对吧？能够轻而易举的从这一点上然后和解，然后就完事了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黄总依然处在神秘当中啊，可能永远也不会揭秘了。

0: 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那个唱歌的那个著名的大衣哥朱之文在山东济南接受采访，他说他曾经婉拒了800万的保健品代言啊，他说挣钱是好的，该挣的得挣，不该挣的不要染指。这个保健品他觉得就不太靠谱呗，是吧？代言保健品这个钱他不挣。之后他又接受湖南媒体采访啊，大衣哥又透露说有商家邀请他代言除草剂，然后呢他倒是答应了，但是没有马上的签合同，说他拿除草剂回家在自家地里边做测试做实验，他发现用了除草剂之后草没有除掉，那荒草长了1米多高，但是玉米减产了1000多斤，他自己还有点中毒了，就用这个除草剂，于是果断拒绝代言，他说坑农民的钱我一分也不赚。说其实这个大衣哥呀，作为一个农民，我觉得真的是不忘本啊，很淳朴，这个人贵在不忘本呐、啊，是吧？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歌手啊，从央视星光大道这个出名走红之后，始终没有离开这个菏泽那片乡土啊，一直住在老家里。平时干农活什么的，跟这个村里人跟平常啊，跟他自己一样的。即便后来又上春晚，名气也大了，演出也多了，日子过得也宽裕了，但他始终没有高高在上啊，更没有什么大明星的架子，始终是那个乡亲们熟悉的实在人。平时在家里，在院里边支着锅烙饼，是吧？下地开着三把子，什么运柴火、运粪什么的，都干，还是正常的这个那个农村人、庄稼人。而在明星代言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大衣哥因为信不过某保健品的功效，婉拒了800万元的代言费，亲自试种除草剂之后，发现这个除草剂不靠谱，也拒绝代言。这份清醒和坚守，在浮躁的娱乐圈堪称是一股清流，啊！但是大衣哥是不是娱乐圈的？我觉着也是也不是，就是人家这个接到邀约需要唱歌上台的时候，可能是娱乐圈的。那演出完了，那呱唧人就退到一边，马上要恢复到自己的这个农民的身份。你看看当下的娱乐圈里头，商业代言、直播带货、跨界捞金的，早就成为不少艺人的常态。然而与此相伴的，一个接一个的代言翻车的现场啊，频频出现。那部分明星只顾酬劳不问质量，对所代言的产品一无所知，也从来不检验品质，可能他自己也从来不用，但是甘愿就为这个虚假宣传劣质产品站台。一旦产品爆雷，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透支公众信任，还扰乱市场秩序，他自己名誉也受损。但是一说呢，他的钱赚到手了，他不在乎。有媒体报道说，近期大衣哥被全国多地的文旅景区和音乐节争相邀约，那接下来几个月的演出排期已经多达数十场，有网友戏称他是娱乐圈今年最忙的艺人。这一幕与当下部分艺人在镜头前面诉苦说没戏拍啊，在等活等等这个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耐人寻味的。大衣哥成名以来热度不减，这在草根艺人当中实属少见。回望那些曾经一夜爆红的草根明星，不少人在热潮退去之后就迅速淡出了公众视野，而大衣哥是任凭娱乐圈里的风向啊几经更迭，始终稳稳地站在人们心中，真正实现了从爆红到长红的跨越，令人钦佩。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也应该是大衣哥接受采访的时候，那现场采访也是在一个什么场合啊，什么后台，那后台有很多的大腕的明星啊、艺术家什么的，人家在热情的寒暄，大衣哥呢站在一边，是吧？那其中那个这大部分明星啊、名人啊、什么演艺圈的这个大人物，大衣哥都认识，人们也都认识大衣哥，但是大衣哥离他们离得远远的。那大衣哥说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家是那么大腕大咖，人家是他们那圈子的，我就是个农民，是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事我也不过去跟人搭个，我就站在一边去啊，躲得远远的。你看这演艺市场啊，一次次用脚投票，是吧？演艺市场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光是喜欢什么明星啊、艺人、流量大的、什么才艺高的，那是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圈层其实他都喜欢实在人，喜欢厚道人，这是没错的。所以演艺市场啊，之所以大衣哥在这个演艺市场，在娱乐圈里边长红，就是因为这个娱乐圈啊，包括那个观众们，他是在用脚投票的，反复用脚投票的。那对那个实在人、厚道人，把声誉视同生命、用心呵护的人，那整个的娱乐圈，那包括舆论、包括网友，是不会把他忘记的。所以大衣哥在充满诱惑的这个市场当中，始终守住了不该挣的钱不挣， 这是一个朴素的底线，他守住这个底线就守住了对观众的尊重，这也是一名公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但是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在文旅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的活动啊，多家知名保险企业都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了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的侵权套路非常明显，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的名义组织的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马甲，什么单位组织或者说保险公司组织这样的外衣，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的信任。但是你分析这个保险低价游的活动链条和运转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从记者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这次通报的案例来看，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很少。这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与旅行社、购物场所达成了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用质次价高的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消费。令人无奈的是，这个游客当中有不少老年人，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啊，全过程就像这个保健品坑老人的套路一样啊，笑脸相迎、亲情攻势、嘘寒问暖，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了几千几万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那这些老人依然很开心，他不觉得受骗了，他觉得值啊。 实际上这个保险低价游的牟利路径不只有安排购物这一条，更重要的是保险推销啊。你以为他们就是为了组织低价游然后赚取那个这个购物点的那点返利吗？不是，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推销自己的保险产品啊，带着大家说十块钱去那儿那儿带你们玩一天两天的，食宿我们全包了，怎么样回馈大家。到那儿之后他给你推销其他的更贵的保险产品啊，所以说对他们拉到外呢，然后圈起来之后晚上找个会议室上课洗脑封闭讲座全来了，是吧？展销晚宴请大家吃饭，一边吃饭一边洗脑一边推销一边营销的。所以打着这个保险公司组织的这个低价游的这种旗号，实际上啊跟那些这个旅行社啊一些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低价游的低价团是一个套路的。那个旅行社卖的是那个低价团的那个购物点的返点啊，保险公司呢重要的是嘛，把自己的保险产品推出去，对这些老年人进行洗脑。我看有网友说，我好多年前跟团旅游就碰到过这种啊，没想到现在还有啊，一定要提醒家里人注意。好多年前碰到过，为什么现在还有？因为它有用啊，它能忽悠来钱呢。还有网友说，哪有亏本做慈善的低价旅游啊，人家都是为了赚钱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偏偏有些老人就是不听不信，你劝他都劝不住。还有网友说，这种团大多欺负都是老人家，推销话术环环相扣，拿捏的就是信任二字，打情感牌，用情感牌给你洗脑。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听说过一个老人吗，是浙江的一个老人啊，然后跟着一家房产公司的什么看房团出去了，是吧？说免费带你们看房，去哪儿风景也特别好，就当免费旅游了呗，看不上没事。到了那儿之后给你洗脑啊，最后花了什么大几十万买了一套什么海景房啊，最后呢又这个还贷还不上，那还不上最后背上了几百万的这个债务。这就是这个老年人，他就不信呢，是吧？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然后呢就落到你头上，他觉得家我就当旅游也行啊，是吧？顺便看看房，到那儿架不住人家的情感攻势和那个洗脑的攻势。所以无论是以前的低价团还是现在的这种变种的什么保险低价团，已经是旅游市场的顽疾了，整治这么多年也没有彻底解决啊，想让他们从旅游市场彻底消失，那还是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当然更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不能对这种低价团毫无办法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儿，一小半儿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儿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 老高一

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糕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糕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糕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但吃过胡家老糕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糕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胡家老糕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糕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糕从开始成糕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糕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糕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糕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糕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糕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金糕和普通胡家老糕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糕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5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现在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膏的最大特色就是经如久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

这坛子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伙也看不到胡家金膏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存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高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塔。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红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乳酒炼过程要按就搬，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膏的10倍，就算是赔点

就算是赔的人上，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清高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保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是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就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

0: 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

0: 哎，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1: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0: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1: 嗯，
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又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啊！
0: 一犯病啊就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1: 嗯。
0: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啊，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1: 嗯。
0: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嗯，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1: 哦、
0: 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1: 嗯嗯，
0: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1: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呢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哎，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嗯、
0: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1: 啊
0: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1: 嗯、
0: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呀，我家还住个大6楼，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两

0: 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啊啊、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
1: 嗯、
0: 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呢？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1: 哦、
0: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1: 啊、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1: 嗯、
0: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0: 嗯、
1: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1: 哎、
0: 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嗯，
1: 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
0: 见，再
1: 见老朋友。
0: 哎、嗯，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哈、
1: 啊，
3: 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1: 啊
3: 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
1: 啊，
3: 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 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3: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汤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着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呢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喝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0: 家老高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这两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张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的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不听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好。我想着问问这个

0: 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
1: 活？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0: 哦，吴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0: 我晚上这个
1: 啊，
0: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0: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尿。
1: 哦
0: 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撤，你不撤都感觉都要尿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0: 我还有便秘。
1: 哦。
0: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用。这个用不行，现在不说，我为了。叫什么慢性胃出血，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0: 对，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过就是平常也吃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0: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咱别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0: 我也吃过其他药，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金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用，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0: 哦，行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式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没错，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疗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对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0: 是
1: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0: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用你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哟。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碰上了。
1: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0: 用过的，还这就是说，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0: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胡椒啊，我可用上了。
1: 哦，
0: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椒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1: 嗯，
0: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0: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0: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呀、
1: 啊，
0: 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0: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0: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处，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椒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当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1: 哎，
0: 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
0: 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病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
1: 哦，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价格我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往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燕照，让每一次无声的。

0: 香。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我们将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一场发布会，带您来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的成绩单。从市场稳健运行到跨境新政落地，从外资加码中国到企业汇率避险升级，无论您关心的钱袋子、生意场还是国际资本流向，给您带来相关新闻人的权威解读。首先请听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斌，请李局长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的整体的一个报告。
1: 2026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加，我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外汇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供给，强化外汇市场监管，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助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总体看啊，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更加稳健。具体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

0: 稳步增长。上半年净利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呢比2025年全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即期和衍生品交易量分别为8.3万亿美元、13.8万亿美元，占外汇市场交易总量的比重分别是38%和62%。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那么从月度的变化看呢，1到2月份，企业在春节前集中收款，跨境资金净流入处在比较高的规模。3月份，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跨境资金出现小幅净流出，随后重回净流入。6月份以来，净流入规模放缓。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第四，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顺差2712亿美元。从近期的情况看，6月份美元指数回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下行，部分企业逢高结汇啊，推动结售汇顺差环比增加。7月份以来，结汇和售汇基本平衡。上半年衡量结汇意愿的外汇收入结汇率是65%。衡量购汇意愿的外汇支出受汇率是61%，与2025年相比啊，变化不大。从这些数据看，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是34163亿美元，比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下一步，国家外汇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稳妥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更好基础。
1: 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刚刚在介绍当中呢，也说到了上半年外汇市场的稳健表现。那么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他又是如何来看待下半年外汇市场的走势的呢？
0: 我刚才呢向大家通报，今年以来呢，面对外部冲击，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首先，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经济韧性强，发展空间大，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我国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速，创新力啊快速上升，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比2025年加快近4个百分点。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大国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面对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冲击，在能源供给多元化、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持下，我国经济呈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将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交易啊保持活跃。

0: 基于比较优势的合作共赢，是市场经济的自带基金，也是经贸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总出口增长贡献呢，接近50%。 为全球供给了更高质量的产品。我国的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呢快于出口，为全球外贸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展望未来，科技发展对全球外贸注入新动能。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已经连续11个月处于荣枯线上方，6月份国内制造业 PMI 指数环比呢也出现上升，有利于带动我国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 第三个方面呢，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最后呢，我国外汇市场自身的韧性啊，也在不断的增强，对应对外部冲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近年来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不断完善。 外汇市场交易主体也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啊提升，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呢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贸意向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率啊达到了35.3%。 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应当看到，当前的外部环境仍比较复杂，需要持续观察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增长、通胀。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变化，我们将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持续提升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 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 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 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 三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成绩单这样的一场新发布会，我们来重点来关注一下新发言人的权威解读。我们了解到啊，在陆家嘴论坛上，外汇局呢提及了跨境直接投资等一揽子增量政策。那么我们请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来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包括这些政策大概什么时候落地。
1: 2023年以来啊，外汇局连续3年啊，这个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先后出台了近20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便利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支付使用、支付科创类企业跨境融资、缩减资本项目收入使用负面清单、扩大银行办理外汇登记的业务和地区范围等。这些政策显著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有的业务的办理时长从3个工作日啊缩短到当日办结，有的企业单证审核的材料数量减半。这些政策也强化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保障，其中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有效帮助了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拓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那么2026年以来，面对新的形势啊，新的变化，外汇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个决策部署，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市场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那么这一批政策啊，主要分为3类：第一，提升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啊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第二，扩大跨境融资的高水平开放，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惠及，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避险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第三，优化资本项目业务登记管理，考虑到企业便利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实际需要，我们准备进一步将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直接办理，并增加资本项目网上办的业务种类，提升外汇管理的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脚底成本。那么上述这些改革措施将在完成相关工作程序后按规定发布实施。
0: 今年以来呢，全球创新资本投资中国的动能增强了。

0: 结合最新的数据，外商来华投资的整体表现如何？那又如何来看待外资投资的前景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近年来，我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球资本投资提供了广阔有潜力的市场。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里面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从直接投资看，前五个月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保持稳定，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5%。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00亿美元，剔除离岸中心性质的国家和地区，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收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汇局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这个占比呢，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主要有以下支撑因素：一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将不断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二是我国稳步扩大制度性对外开放，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金融领域互联互通机制，将为外资来华投资营造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三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的韧性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将为全球资本分散配置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呢，国家外汇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系统谋划外资投资领域改革，有序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构建与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管理科学、规则简洁、操作便利、导向明确的制度框架，进一步便利全球资本投资中国，持续推动更多外资开展长期价值投资。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

多首歌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节目我们聚焦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行的一场发布会，带您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的成绩单。从市场稳健运行到跨境投资新政落地，从外资加码中国到企业汇率的避险升级，无论您关心的钱袋子生意场还是国际资本的流向，给您带来相关新发言人的权威解读。那近年来呢，我国对外资产的一个规模在屡创新高啊，国际收支呢呈现出了一个较强的内在的稳定性。那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的格局有什么特点？今年以来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外发言人啊副局长李斌，听听李局长的介绍。
1: 国际收支啊，记录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内的全部涉外交易。其中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各类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等情况。这里面呢对外贸易呢计入经常账户，投资活动呢计入资本和金融账户。由于各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啊存在差异，相应呢会形成不同的国际收支格局。常见的呢有两类。一类是贸易进口超过出口，经常账户呢呈现出逆差，因此呢需要从境外融资来弥补这个缺口，这样资本和金融账户会呈现出顺差，由此呢形成收支平衡。另一类呢是贸易出口超过进口，经常账户会相应呈现顺差，由此形成资金的净流入。这些流入资金会由境内主体啊运用到境外，表现为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时呢境内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呢相应的增加。因此啊，从整个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顺差会对应金融和资本账户逆差，两者呢是同增同减。在经常账户顺差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会相应上升，这并不代表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加大。那么从我国的情况看呢，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2022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步增加，由经常账户形成的资金流入通过银行、企业等对外投资配置到全球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金融市场，一方面满足了境内主体国际化经营和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另一方面呢也支持了贸易和投资伙伴国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今年以来呢，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这一态势，经常账户延续顺差，同时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0: 今年以来呢，企业在汇率风险方面

0: 管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外汇局如何来支持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有哪些政策的供给和服务呢？我们听李局长接着介绍。
1: 今年以来呢，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我们观察到啊，企业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啊进一步提高，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比如啊，有的企业呢，它既有外汇收入也有外汇支出，外汇收支或外汇资产负债相抵以后啊，可以形成一定的自然对冲，弱化汇率浮动的影响。有的企业呢，通过人民币计价结算，避免货币错配产生外汇风险敞口。有的企业呢，运用外汇衍生品来提前锁定汇率，降低汇率浮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外汇局呢，始终把服务企业汇率避险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帮助企业更好适应汇率双向浮动。今年以来呢，继续完善政策供给和服务。第一呢，是持续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宣传。汇率呢，由市场供求决定，是很难预测的。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增强，企业更需要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聚焦主业，主动采取措施管理汇率风险，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对主营业务和企业财务的影响。外汇局会同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编写指引、专题培训、调研座谈、上门辅导等多种方式，持续开展宣传，重点引导企业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提升避险意识，完善自主决策。第二呢，是搭建引起服务的桥梁。目前呢，已经有130家主要中外资银行可以为企业办理呢外汇衍生品业务。当然呢，企业对银行的外汇套保业务啊，它有一个熟悉的过程。银行呢，也需要掌握每家企业的外汇业务情况和这个避险需求。为打通银企之间的信息通道，外汇局建立并不断完善涉外企业信息库。目前呢，已将29万家外贸企业纳入服务清单，并与银行啊做好这些信息共享，帮助银行啊依托企业信息库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是鼓励银行提升服务水平。汇率避险啊，总体看呢专业性比较强，企业一直期盼银行可以提供更好的汇率避险服务。为此呢，外汇局简化银行为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单证审核要求，提升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及时性、便利度，推动银行在创新外汇衍生品、拓展线上交易渠道、加强基层网点展业服务能力等方面呢持续发力，方便企业呢开展汇率避险。此外呢，外汇交易平台和清算机构啊推动降本提效，持续减免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汇率套保的相关手续费。我们还引导银行不断优化外汇衍生品授信和保证金管理机制，让中小微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开展汇率套保业务。今年上半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签约规模接近1.4万亿美元，同比呢增长了40%，企业外汇套保比率达到35.3%，比2025年全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下一步，外汇局将扎实推进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优化产品体系和服务机制，支持银行有效匹配企业多样化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 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服务贸易也是备受关注。我国跨境服务贸易有哪些新的变化？对于未来趋势有哪些新的展望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斌，我们听听李局长是怎么来介绍的。
1: 近年来呢，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啊总体良好，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促进全球服务业发展方面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结构调整啊推动我国跨境服务规模稳步扩大。国际收支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年均12%的增速持续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啊超过10,000亿美元。2026年前五个月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继续增长10%。服务贸易进出口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啊可以衡量一国贸易及经济结构的变化。2025年我国这一比重是13.5%，呈稳步上升态势。我国贸易结构逐步转向货物和服务协同发展，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逐步增强。那么从进口端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平稳增长，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并有力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6200多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市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接近2400亿美元，逆差规模在全球各国中也是最大的，应该说为全球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大市场。我国服务进口需求涵盖旅行、知识产权、运输、商业服务等领域，为居民服务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优质产品。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市场遍布诸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效带动相关经济体就业和经济增长。那么从出口端看呢，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加快，提质增效凸显。近五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4%，2025年规模比2020年呢几乎翻番。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1%，主要啊是由两个因素来推动。第一呢，我国持续推动外国人入境免签扩容，优化外籍人员来华支付服务和离境退税等政策。今年前五个月跨境旅行收入同比增长了37%，贡献了服务出口增长的24%。第二呢，我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和数字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今年前五个月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收入合计增长17%，贡献了服务出口增长的45%。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全面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未来服务贸易规模有望继续扩大，服务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外汇局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扩大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为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近年来呢，外汇局出台了很多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的措施。那么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请李局长给介绍一下这些便利化措施及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基本的思路还有成效。
1: 近年来呢，外汇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目的呢就是帮助经营主体啊减少外汇业务办理环节，提高呢办理的效率，更多呢惠企利民。如果对呢这些便利化措施呢做一个梳理，其中的基本思路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更加注重主体便利，过去呢便利化政策呢比较多是通过分项目、分业务设计来推进，近年来呢我们按照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原则，从重业务管理转为更加强调企业主体管理， 更多围绕企业整体信用状况提供综合性便利，让诚信合规主体业务办理更快，效率更高。比如呢，近年来我们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对于信用优良的企业，银行凭企业指令就可以为其办理外汇业务，改变了以往主笔审核单证等业务办理方式，大幅缩减了业务办理时间。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参与外汇展业改革的银行已经增加到33家，基本覆盖了跨境业务的主要经办银行。银行呢，已经评定优质客户共计5.3万户，比2025年末呢增长了27%。今年上半年呢，为这些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的金额呢超过5800亿美元，同比实现翻番。第二呢，是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管理。外汇业务办理呢，从侧重事前审核，逐步向事前便利、事中监测、事后核查转变。近年来呢，外汇局持续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许可办理程序，同时把监测核查、执法核查等后续管理做得更精准、更扎实，进一步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比如呢，我们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由外汇局核准改为银行直接办理，放宽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就是我们说的 QFII、RQFII 啊，还有境外上市登记等多项资本项目许可办理规定。十四五时期，外汇领域行政许可业务笔数降低了70%。同时，我们大力推进外汇业务网上办，对办理频次比较多的事项可通过数字外管平台在线办理，也是显著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第三呢，是更加注重本外币的协同。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啊增多，人民银行外汇局按照相同业务相同管理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和业务流程办理中体现本外币一体化。比如呢，我们建立了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的资金池，方便集团企业啊统筹境内外本外币资金，降低呢融资成本。我们统一了境内企业本外币境外放款管理，便利企业基于生产经营融资需要合理开展的境外放款业务，统一了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相关本外币资金管理的政策，明确境外上市募集的资金减持或转让股份所得可以外币或人民币调回。我们推进本外币合一的银行结算账户体系建设，有效降低企业账户管理成本。目前呢，各类跨境投融资业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本外币一套规则，可以在外汇局或者银行呢一站式办理。第四呢，是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探索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手段，让外汇业务办理更加便利，风险识别更加精准，管理服务呢也更加友好。比如呢，外汇局运用区块链技术搭建了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可以连接和共享税务、保险、企业物流等相关数据，方便了银行办理贸易融资、汇率避险等业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呢，是更加注重政策的评估。外汇政策出台以后啊，

0: 关键是要看落地的效果，看银行企业啊是否真正享受到便利。外汇局建立了外汇政策成效和区域外汇生态两个评估机制，努力做好从政策出台到企业居民可及可感最后一公里的闭环管理和效果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啊动态优化和调整相关政策，切实呢惠企利民。最后呢，我们始终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啊，持续完善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啊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一方面呢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呢强化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今年上半年查处相关案件超300件，罚没款超4亿元，有效维护外汇市场运行秩序。
1: 好，再次感谢李斌局长的介绍。通过上半年的外汇数据，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在复杂外部环境当中的韧性和活力，也感受到了政策红利为市场主体带来的信心与底气。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是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最后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30多场活动，点燃了坝上草原文旅的新热潮，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固原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姑塞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3: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4: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5: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6: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7: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8: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9: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0: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

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不出危险。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大的藏药生产的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阳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阳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哎，它。

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那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这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气症，又能够解决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10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啊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啊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
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咱们把这个血液，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黏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
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

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了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

0: 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血糖你去看，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对吧？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 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3.9到6.1，你明白吗？有人说我6.0，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0.1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 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 还在行。这你们呢，在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前沿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全的，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1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啊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 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呀，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六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喂，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事。
0: 不，哥，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是是，你赶快帮我定上半年的吧。
0: 定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呢， 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那看看这个食品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1: 啊，您说
0: 啊，
1: 说。
0: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1: 啊。
0: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1: 哎呦我的
0: 啊，
1: 天呐，这换的可够
0: 血
1: 快
0: 压
1: 的。
0: 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1: 啊。
0: 啊，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
1: 不
0: 啊，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啊。
1: 哦。
0: 啊，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哎呀，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1: 你多大岁数了？
0: 真是57啊，
1: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0: 可不是啊，
1: 呀！啊！
0: 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哎呀，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
1: 这
0: 分
1: 有
0: 钟
1: 点
0: 跳。
1: 急了，这你该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0: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1: 对。
0: 要是这个血压要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
1: 啊。
0: 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
1: 啊。
0: 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1: 那确实不便宜。
0: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
1: 啊，
0: 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1: 室内换血
0: 叫
1: 方，
0: 止血滴丸，
1: 啊，对。
0: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帮我指导一下。
1: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
0: 对，
1: 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
0: 对，
1: 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
0: 是。
1: 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0: 对呀，就
1: 是
0: 这
1: 不
0: 情
1: 是？
0: 况
1: 所
0: 啊，
1: 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
0: 哎呀，那
1: 心
0: 可
1: 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浑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
0: 是是，
1: 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这
0: 那可
1: 十
0: 太
1: 味
0: 好
1: 换
0: 了。
1: 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
0: 行。
1: 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
0: 一
1: 你
0: 天
1: 定
0: 一
1: 上
0: 次，
1: 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
0: 好，
1: 吃，好吧？
0: 哎，好嘞，这我就
1: 好
0: 放
1: 嘞，
0: 心了，谢谢您吧，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山有一个小女生，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了。
8: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10: 起来，驱赶胶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9: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8: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4: 请听儿童广播剧《那别山的歌声》。策划王晓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上集。
8: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11: 狂风号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8: 等等我，
11: 快冲 啊，
8: 冲啊，
11: 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8: 冲啊，哇，冲啊冲啊
9: 冲啊
8: 冲啊冲啊冲啊，
12: 胖胖
8: 冲啊，
12: 胖胖快骑上去。
8: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就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12: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8: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
12: 哎，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

0: 咦，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1: 我，
0: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1: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0: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1: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0: 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萧国清的。
1: 是吗？我，
0: 你看，这是萧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
1: 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0: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1: 1949年？现在是哪一年？
0: 这还问？2024年呀。
1: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
2: 皮好日子了吗？你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早就吃不穿了。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
0: 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1: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0: 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3: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0: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萧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1: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0: 老师说的呀，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1: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0: 我不怕。
1: 真的吗？
0: 那当然。
1: 好吧。对，你叫什么呀？
0: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0: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0: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0: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嗯，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0: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0: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0: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贴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0: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0: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哎，

0: 吧，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1: 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呢。
2: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3: 我
2: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0: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4: 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2: 还是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肖国清，是肖家湾的。我今年10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0: 啊，你叫肖国清，你就是肖国。
2: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4: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2: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5: 中国，
2: 中国，
5: 中国，
2: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0: 真是没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肖国清。
4: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肖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4: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4: 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4: 对了，
0: 看来是穿越了，真的和肖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4: 是吴焕先吴老师我那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2: 快点快点都拿走。
6: 长官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2: 少废话，送人。
6: 求求你了，
7: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2: 都给我开。
6: 长官长官，心情好，这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2: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7: 不能，
6: 不能，
7: 不能啊！
2: 我去一边去！啊、
7: 娘，娘，我跟你们拼了！
2: 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7: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4: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你来，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4: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可是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4: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大英雄呀。
4: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2: 爱唱歌的肖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4: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的。
2: 哟，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0: 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1: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0: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1: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0: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1: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2: 哈，
3: 哈，
4: 太好了，免费学习，
5: 真不错啊，
4: 太棒了，
6: 大步
4: 了。
7: 我儿子明来参加，我叫马世昌。
8: 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9: 还有个名，我叫肖永正。
10: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9: 哎，对，是。
11: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8: 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我们都能喝痛快。
12: 好，喝喝喝。
10: 来，大哥，
13: 大哥，来，我敬您一个。
8: 好，来，干！
13: 会长，
8: 会长，不好了，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13: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8: 嗨，你净影响老子，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13: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8: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烦不起什么浪花。
13: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8: 你说什么？
13: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8: 好嘛，胆敢跟我一本硬，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13: 来，大哥，我给您买。
14: 王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13: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15: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13: 是
15: 啊，
13: 真好听着。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生活的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命教，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秧糖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了？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好，好。
4: 接下来，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5: 好，好，好，好。
6: 不行，
7: 那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了。
8: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

0: 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操！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
3: 你们，
1: 我给你们拼了！啊！
4: 大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0: 我这孩子跑远，给我追！哎，追！快去追！
1: 在哪儿？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0: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

0: 欢嫌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早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想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革命，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
3: 大贤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4: 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思想，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事，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4: 我们人数不少，

0: 敌出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1: 好，
2: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0: 你太小了，
2: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0: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2: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0: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2: 宣传工作？
0: 对呀，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愿意。
0: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击断胶破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晓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下集。

0: 当风琴。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2: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
1: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

0: 较，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1: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2: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2: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噌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2: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2: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2: 能不能拽我一下？
0: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2: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2: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2: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3: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4: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3: 我可是盯不住了，别逼吃打架。
4: 你还是坚持一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5: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3: 哎，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4: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3: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得不错啊，又酥又香，
4: 好吃。小丫头，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站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3: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走开，去。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接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快，赶紧上山！
2: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2: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2: 总算到了，
5: 哟！
1: 哟！
0: 暗号对上了。

0: 是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4: 嗯，有道理。
5: 报告。
6: 讲。
5: 这是肖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7: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8: 会长，这个
7: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8: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7: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8: 我们一定在查。
7: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8: 是。
7: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等等。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先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肖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
0: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0: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0: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1: 阿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0: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1: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0: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1: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0: 为啥？
1: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了。
0: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1: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0: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1: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0: 放心吧，娘，快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0: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
0: 希望
2: 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0: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这么个孩子，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0: 那好，
2: 就是他，走。
0: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5: 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0: 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肖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
0: 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0: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0: 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0: 哎，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0: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清，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清，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肖国清，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

0: 咋成这样了呀？牛，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1: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2: 娘，胖胖。
0: 牛儿，这群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1: 你疼不疼？
2: 不疼了。
0: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2: 娘，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2: 娘，不能说，不能说。
0: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2: 我没说，我没说。
0: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1: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2: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连累娘了。
0: 牛，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2: 娘，快别说这些了。
1: 肖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2: 可能没机会了。
1: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0: 孩子，别说傻话，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2: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1: 不，我不吃。
2: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0: 牛，
1: 我的孩子。牛啊，小国清。
3: 快走快走。
4: 会长，那个肖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嗯，
5: 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4: 会长，要不这样，
5: 来个引蛇出洞。
4: 好，好。
6: 赵国清，走。
7: 他们把肖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4: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那怎么办？
4: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5: 肖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的，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

0: 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1: 我说，别勒我脖子。
0: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它解开。
1: 我们一定会胜利，贡茶党万岁！
0: 你
2: 起来，驱赶脚跛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2: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3: 同志们，给我打！
4: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为。

0: 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陆涵，你愣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录音合成东东，主题歌作词杨成，音乐刘涛，演唱大脑，编辑万客，制片沈建波，剧中人萧国清由王莹莹演播，胖胖由王张宇轩演播，吴焕仙由王亚恒演播，肖母由刘小雪演播，一本映由赵恩演播，老师由王毅演播。谢谢收听。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直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 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

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胡家老糕的

0: 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 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糕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 也得让这个金高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高，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高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高，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高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高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高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高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高，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高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高，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高。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 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10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 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这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嗯，就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哎，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呢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哎，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0: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 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0: 就是
2: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得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
0: 没错，
2: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0: 那可不是嘛，
2: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2: 对，
0: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是，
0: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0: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0: 好，就这样啊。
2: 哎，
0: 再
2: 见，再
0: 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罐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呢，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啊，
1: 嗯，
2: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那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2: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2: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2: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
1: 啊！
2: 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着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啊！
1: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啊，是吧？
2: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1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椒。

0: 老婆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膏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好的。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哎，我晚上那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 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3: 哎，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那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都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的，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啊，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过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哦，行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1: 啊。
3: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3: 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没错，
3: 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嗯。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3: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3: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嘿，嗯，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3: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再见啊。
3: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4: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1: 嗯，
4: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4: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4: 没用过呢，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4: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1: 啊哦，
4: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1: 啊、
4: 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 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1: 嗯，
4: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4: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4: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呀、
1: 啊，
4: 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4: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4: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4: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4: 哎，遭老罪了，哪儿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4: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4: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4: 是。
1: 哎，嗯，
4: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4: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4: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4: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4: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4: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4: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4: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啊。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4: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4: 我一定关注。嗯、
1: 好的，
4: 那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4: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正说雍正13年，我们该给您聊到年羹尧之死了。听完了之前跟您聊的有关于雍正和年羹尧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您可能也会发现了，这个年羹尧啊，即便他不是说必死无疑，可是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其实也是待不住的。总而言之吧，年羹尧带着无限的不舍乃至万般的无奈离开了大西北。可能在他的心里边吧，就是觉得我跟雍正君臣关系呢出了点问题，他对我呀有诸多不满，那就且走且看呗。可是人呢，他毕竟是一个环境的产物，人有关于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考量啊、评价呀，他跟别人的认同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想当年呼风唤雨指挥着十几万大军，现在可好了，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失去了川陕总督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那么等待他的那肯定是一路的跌绝。
6: 都说年羹尧积累了巨额财富，那他的财富之多到底有多惊人？雍正为此又使出了哪些非常手段进行追查？既然巨贪至此，可为什么雍正的朱批只淡淡说了句知道了？难道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让年羹尧掉脑袋吗？ 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年羹尧之死。
5: 雍正啊，早就注意到年羹尧的一举一动了。年羹尧做了十几年的封疆大吏，又领兵打仗，征战大西北，手握重权，这么一位大将军，他所积累的财富那肯定是无数的。这些财富反而成了年羹尧的催命符了。年羹尧这也挺聪明的，他采用了化整为零的办法。你说把大西北这儿自个儿所经营的、所积累的这么多财富，全用骡马一块驮着，我到杭州赴任去了，那你这。

数不清的财富再次撩拨着雍正敏感的神经。这个密奏里边说，年羹尧历任川陕以来十五六年的时间，财货之多，富至无比。自打今年二月间到五月间，年羹尧陆续发了驼子一万有余，而且说这个年羹尧啊，预先安置以迎三窟，狡兔三窟的意思。而暗中留在陕西兵民等处的有非常多呢。说近日啊，有这个督标游击揭发检举了，说他们发现呢，有皮箱108个，脚架的银子400两，这只是年羹尧的管家魏之耀寄存的，而且呢，他在四川坐省提堂王伟的寓所藏有10万余斤，现在呢已经被封存了。此外，在长安呢，在咸阳啊，都有年羹尧所储存的东西，而且民间还传闻呢，就仅西安知府赵师朗他们家那儿，年羹尧就寄放了很多银子。据说呀，光那个象牙就有100多根。哎呀，老百姓们呢议论纷纷，说法不一。这个密折就递给雍正了，雍正在这个密折上就下了朱批，说已有旨意。因为这个雍正啊，从其他的渠道也得到类似的密报了，因此立刻给这个岳钟琪啊、涂礼琛呐、伊礼部啊，给这三位陕西的军政要员发出了朱批密旨，说朕近日揽诸人参奏年羹尧的折子，都说年羹尧啊故意做出患难艰窘的状况，但是呢，他私下里把这个私藏的财物寄放在西安，除了西安以外呀，还有先后发往各省的骡子啊、马呀都驮着，大车有好几百辆，你们呢给我详查清楚，奏上来。哎呦，我们说这个雍正皇帝简直是太精明了，尽管年羹尧这儿耍尽了花招，但是所有的车型店铺的底账，这是骗不了人的。雍正的密令同时发往了各省的督府，你们都瞧瞧有没有发往你们省的呀，报上来。雍正三年七月初七，岳钟琪等三人呢，在一天当中连上一折两单，就说我们遵旨密查西安、荥阳、三原、罗行车店的账号。年羹尧自雍正三年正月开始到五月止，一共用了骑驼、骡轿、骡子2223头，骡车230辆，其分往各省之处，我们呢都详细列出来了。年羹尧用自个的骆驼呀、骡子啊驮运，前往直隶、江南、湖广是最多的，数目无从查起，但是他们家大管家肯定是知晓的。岳钟琪的这个折子后边啊，附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上啊，往哪个省发了多少头骡子，驮了多少货，就不给您念了，反正非常多非常多。然后雍正这儿呢，在密奏上就下了朱批了，说报其查明。而且雍正发现这个清单里边，西安知府赵侍郎他出手的年羹尧寄存大小皮箱、包裹、象牙有200多号，又有231捆件。什么叫出手呢？就是揭发检举了。于是啊，判断四川呢是年羹尧寄存的主要地方。雍正在这个清单上又下了一笔朱批，说川省再加密访，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再仔细的巡查一番。随后呢，西安的那个副都统伊礼部单独多次密奏，说年羹尧啊虚冒韵脚的价银，他查抄别人家的时候呢，把别人家的这个财货呀中饱私囊。岳钟琪那儿也上了密奏了，说年羹尧利用大将军一职，在出兵用马上变价的侵蚀银两将近20000多两。雍正皇帝朱批指示说，具体参奏陕省核查清楚，而续参来，卿如此秉公，朕实加之。那么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人啊，因为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啊是南北必经之路，河南巡抚田文镜早在雍正三年的4月29就接到雍正的密旨了，闻得年羹尧正月二月间有20车的东西自潼关来河南，不知道到河南以后交给何处，交与何人了，可秘密确访奏闻，人也给你准备好了，是到你河南做候补的官员那个白旗，你们两个一块查。田文镜做这种事儿啊特别在行，他遵照雍正的密令就密差白旗呢扮作车主，沿途跟踪确访，当访到直隶保定府的时候，访出结果来了，原来年羹尧在保定啊早就买下了一处大宅子。

0: 19辆车呢全部卸在这个宅子里边了。现在有年羹尧的家人由那个年二来进行收管。他又查出来呀，年羹尧在这个雍正3年的3月份先后有31辆车从河南经过，全部啊往咱们河北这方向来了。而5月间呢，从北往南的他们家口有155人，牲畜142头，车60辆，轿子22乘，驼子79个，全部由河南所属的孟津县经过，出了河南往南去了。他把这些噼里啪啦都写清楚了，奏给雍正了。雍正这儿倍儿高兴啊，跟小孩似的，说朕以严狱执省，如今不能隐匿矣。我已经是严厉的明确的告诉直隶那边了，他们现在呀想藏也藏不住了。尽管雍正是给全国的督府提镇下的查抄的谕旨，但是年羹尧曾经任职或者说他的亲信任职的这个省份呢，肯定是查抄的重点，一时之间形成了查抄年羹尧揭发年羹尧的这么一个小高潮。原来跟年羹尧关系比较好的官员呢，赶紧跟他划清界限，颠颠的跑到揭发检举的队伍当中了。
1: 把这个东西都搬到府台衙门去，好生看管，一律充公。
2: 这是为什么呀？
3: 我说，好你个田文静啊！卫校，我要去找田文静去，快！
0: 可是，即便如此啊，雍正在这个密奏上呢，也下了朱批了，说年羹尧所得这些都是小过，不足以诛杀。列位，这个话呀，得两头解释。一头呢，你可以解释成雍正这儿啊心慈面软，不忍心因为点钱呢就把年羹尧给杀了，毕竟年羹尧功劳挺大的。可是另外一头，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些证据不足以让年羹尧掉脑袋呢。
4: 在短短一个月内，从一等公爵降为3品5将，年羹尧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大错？年羹尧瞧不上的一些小人物又是如何明里暗里陷害他的？到底是什么事儿最终让雍正痛下决心要杀年羹尧？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年羹尧之死》。
0: 那么让雍正痛下决心杀年羹尧的，第一就是年羹尧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雍正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首先就问他，你听没听说过地出三江口这个话呀？实际上就是警告年羹尧啊，你不要有谋逆之心，也不要跟这个明朝的移民进行勾结。年羹尧从西安启程的当天给雍正呢上了一道奏折，就说自个儿啊气小意盈，不能够谨言慎行，罪责难逃啊。我现在负罪如山，追悔莫及。列位，您听着这个词儿好像挺硬的吧，好像检讨的挺深刻吧，这些都是面子上的话。最后这段话让雍正啊倍儿不舒服，说臣既不敢久居陕省，亦不敢遂赴浙江，闻江南仪正县地方为南北水陆分土，臣前至仪正县，静候轮音。这段话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年羹尧自表心迹，表示我这儿没有什么二心，就说我在陕西那儿手握重兵，又有封疆大吏的权利，而到了浙江担任杭州将军，统领8旗劲旅，难免皇帝呀不放心。那现在我不去赴任，您看怎么样啊？哎，这是远离重权的意思，让皇帝放心。第二个是待命移征，就是希望皇帝呀把他给召回到京城，毕竟君臣一场嘛，当初又有那样的期许，哎呀，咱们要做这个千古君臣的榜样啊，有什么事儿不可以谈吗？是吧？可是这个奏折里边有水陆分土这句话，又有静候轮音，一个是威胁，一个是前置，这让猜疑心很重的雍正啊就有点不放心了。怎么着，你这个狗急了要跳墙了吗？雍正这儿诚如在胸，并不急于表态，而是灵敲碎寡，不给年羹尧一个痛快的。每逢是各地的大臣呢上一个奏折参奏年羹尧，雍正这一瞧，哎，把这个发给年羹尧，让他明白回奏。好，有一个参奏给一个处分，然后呢你再给我明白的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一个月之内，年羹尧从一等功降为了3品5将，所以当时啊有一日连降18级的这种说法。 雍正这儿早已经在杭州那儿安排好了，由杭州副都统、傅森还有巡抚法海迎接年羹尧。这个法海呀、啊，是雍正的舅舅的二儿子，用咱们这个汉民族辈分上来讲呢，两个人应该是这个表兄弟。年羹尧是7月2号到达的杭州，傅森呢是先于年羹尧半个月就抵达杭州了，并且带着雍正帝的密旨。年羹尧也清楚这个傅森的特殊使命，一见面啊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也刚来呀？哎，年羹尧这儿落座之后呢，若无其事，谈笑自然。傅森这儿也就将计就计，没向年羹尧这儿传旨，而是观察他的动向。咱们再来说当时这个杭州的巡抚法海，他呀因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内外所用皆小人，只有年羹尧是豪杰。所以说雍正啊就下了谕旨了，在迎接年羹尧的当天呢，就把法海调回京城了，改派了那个福敏接任浙江巡抚。这福敏又是谁呢？他是那个弘历的老师，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啊。福敏呢也是雍正最信任的人。总而言之吧，这个皇亲国戚法海被调走了。被调走当天呢，这个傅森当即就向年羹尧这儿传旨了，传的是雍正的谕旨，但是傅森呢用的是满语传的旨。年羹尧站起来笑着说我不懂清语，你写译文给我，我可以具奏。傅森传旨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浙江省比较重要，你所担任的这个将军一职也非常重要，皇上给你是如此重恩，如此的器重，你可以问苍天，你能否辜负圣恩。可是年羹尧这儿啊并不悔罪认错。傅森在7月初，也就是年羹尧抵达杭州的3天以后，向雍正密奏，反复的就说呀，年羹尧的态度极其恶劣，所坐的大船有60多艘，男女家口有400多人。那么我们得说，历史上很多大事啊都是英雄办的，都是大人物改写历史。可有的时候吧，这个小人物也能够改写大人物的命运，因为在大人物的眼睛里边，这些小不溜丢的人物是不值得尊重的。年羹尧就折在这事儿上了，他呢有点瞧不起这个傅森，所以说面对傅森的时候端着架子，眼睛里边写满了不屑。所以说傅森呢就开始给这个年羹尧上眼药了，给雍正这密奏的时候就不说好话了。雍正皇帝在傅森的密奏上写下了2句充满着杀机的话，说何谓遭罪该死的奴才，今朕亦无可奈何也。在这儿呢给您解释一下啊，清代旗人呢因为旗籍在京，在地方上任职呢不能够购买田房，死了以后啊也要回到北京，所以说到地方上任职呢随带的人员非常多。后来就定了一个标准，你按照级别呢可以随带的人员呢也就是几十人，或者是最多了几百人。年羹尧子女特别多，以前呢又习惯了大排场，所以说家口呢带的自然是多一些了。但是傅森这儿极力的渲染，说可了不得了，这家伙比在大西北还威风呢，这密奏就起了效果了。年羹尧也为自个儿的狂妄付出了代价。7月27，雍正这儿找了借口了，说你只把自个儿到任日期奏上来了，就没有谢皇恩啊，直接把这杭州将军一职啊给革了，给了他一个什么官呢？闲散张京在杭州效力行走。年羹尧这将军当的太短了，从到任到革职25天，而后来所给的官职，所谓在杭州效力行走，就是等待啊你被处置的程序就行了。等到9月22，年羹尧所有的职衔全被革去了，这时候就可以抓捕了。接下来再来给您说这么一位主，他的名字啊叫拉希，就是想当年雍正即位了，然后把老十四召回来，老十四大闹灵堂。为什么闹呢？就是老十四没有向他四哥，没有向新登基的雍正皇帝下跪。这个侍卫拉希啊就着急了，说你赶紧过来给皇帝行礼呀。
2: 十四阿哥，伤心归伤心，不可废了礼仪，快快见过皇上。
5: 皇上，我皇阿玛大行，现在哪来的皇上？哪里有皇上？
2: 不得放肆！先帝遗诏传位于四阿哥，定年号为雍正，这是雍正皇帝，你还敢不拜吗？
5: 没听说过。
0: 当时那个侍卫拉希 现

在啊是散役大臣，雍正派他呢到了杭州了。那么这时候的年羹尧干什么呢？在太平门那儿值班呢，有点类似于看大门吧。大堂之上，年羹尧见到拉希，脸上一点害怕的神色没有，往那儿一站，说我这个资格啊不够请安，只想打听安。哐当，这才跪下，就说我现在这种身份不够资格向雍正皇帝请安呢，但是我打听打听他老人家挺好的吧。这时候这个拉希啊马上还以颜色，说你也配？年羹尧这儿怒目相向，随即那个福敏就宣旨了。年羹尧一声未答。列位，作为人臣来讲，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哪怕是皇帝下旨说把你剐了，你也得是朝谢君恩。你在杭州呢是吧，脑袋朝着北京的方向跪磕头，然后就说谢主隆恩就行了。哎，年羹尧这儿啊竟然是一声没答。众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拉希就说了，你受主天地之恩，如今罪恶累累，皇上也包容你，可是以你的罪名来说，即便给你斩首了也难抵，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年羹尧这儿毫不畏惧，说很多事情的缘由我已经奏明了，日后自有明白。拉希就说了，说你罪力多端，至今呢尚不认错，反而是强横乖张，气凌狂傲，你为何如此猖狂啊？我大清朝负恩遭贬的像你这样的啊绝无二人，来呀给他锁了。把年羹尧就给上了锁了。拉希等人到年羹尧他们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年羹尧的妻子啊家人呢都已经是睡下了。拉希当即命人把所有的宅院呢房门呢给封闭了。年羹尧的妻子、五个小孩还有八个女儿、十个侍妾，以及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奶妈子，还有下边的奴仆什么的，一共是67口，全给扣押了。进行简单的审问之后，拉希啊给年羹尧的家眷租了三条大船，派人押解北上。这边呢，拉希清点着在杭州年家所查抄的物品，还要审问年羹尧。之后呢，给雍正上奏折，极度渲染，说这个年羹尧啊，压根就不认错啊，不服软啊，他不知生死，狂妄可憎，不以刘氏者也，你应该把他给弄死。雍正就下了密旨了，说查抄的时候啊，把年羹尧往来的信函片纸不留都给我交上来，因为雍正知道这些信函里边可能隐藏着年羹尧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也是处死年羹尧的主要证据。比方说，你有没有跟别的封疆大吏勾结起来想要造反呢？你说明年四月有大事儿，你指的什么事儿啊？有没有跟别人解释过呀？还有，你有没有透露过雍正这个皇位得位不当啊？总而言之吧，片纸不留，你都给我押解过来。结果这个拉希啊，把查抄的物品翻了一个遍，一无所获。随后呢，拉希就得知了，年羹尧啊，早在自个儿抵达杭州前的半个月，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集中给烧毁了。哎呀，这让拉希就很尴尬了，没办法向皇帝交差了，因此呢，质问年羹尧。年羹尧硬气地回答，说谁还没点私事儿呢？既然是私事儿，不干公事儿，我烧了你管得着吗？拉希这儿一看，这对方回答的有道理呀，找别的茬呗。说你家里边有黄色之物四叉之符，这是你们能穿的吗？年羹尧说，黄色之物是皇上赏赐给我的，有些是王爷赏赐给我的。至于说四叉之符，那我妻子是宗室之女，我具奏请旨，皇上让穿的，你管着吗？年羹尧说完这话之后呢，挺胸昂首，接着笑问，说有旨乎？你不配审我，有旨意吗？这把拉希给气的呀，赶紧给雍正这儿打小报告吧，说年羹尧啊，孤恩至极呀，太辜负您了，臣等肺都气炸了。拉希当天呢，携带着供词押解年羹尧，要返回北京了。其实啊，年羹尧押解到北京之前，基本的法律程序都已经走完了。雍正这儿啊，也找了内阁，也找了九卿了。然后雍正就说呢，年羹尧的功劳没有鳌拜大，但是罪过比鳌拜更重。尽管古代帝王不能够保全功臣，有鸟尽弓藏的这种嫌疑，但是国法不能废呀。好，这句话就是明确的给这个年羹尧的案子定了调了。年羹尧

0: 最后的归宿已然是清楚了。这时候雍正呢还需要发动舆论，以求啊公事公非，大家伙说他是是还是非，斩不斩他，射不射他。这时候各省封疆大吏啊各抒己见，众人表态的结果呢是一边倒，杀了年羹尧吧，我们都赞成啊，赶紧着吧。取得共识之后呢，雍正皇帝啊还得问他爹的意见。有朋友说康熙不是死了吗？他另外一个爹，他是天子吗？得问老天爷的天意。您说这事儿怎么巧啊？不早不晚，十月初四，也就是拉稀抓捕年羹尧之后第一次密奏这一天，有一只野虎光天化日之下跑进了北京城，把守城门的人呢赶紧是报告，九门提督如临大敌，率领着八旗侍卫数十人拿着枪啊就追赶，百姓们纷纷惊避，即便如此，那这老虎跑多快呀，还是咬伤了很多人。奇怪的是什么呢？这老虎啊从东便门上了城墙了，在城墙上一直跑到了正阳门，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前门，下马道进入内城，一点没拐弯，直接奔了年羹尧他们家了。眼见着老虎上了年羹尧他们家的房顶，然后就不见踪迹了。这下把八旗侍卫给难住了。当时天色已晚，这些侍卫啊就在年宅外边守着。到了第二天凌晨呢，八旗兵在外边放鸟枪，砰砰砰砰这么一响，老虎害怕了，跳下房，跑进了年羹尧他父亲年霞陵家的花园里边。侍卫把这个虎啊团团围住，用枪把这个老虎就给扎死了。大家伙就很奇怪了，这虎从哪儿来呀？怎么就进了人群了，进了京城了，还偏偏跑到年羹尧他们家呢？这样的奇事对于雍正来讲忒好了，正等天意呢，天意来了。所以雍正就说呀，说世间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正法之兆显然矣。说我杀年羹尧啊，这个老天爷都给了这个旨意了。随即发布了谕旨，说朕把年羹尧押解到北京，本来呀还想宽恕他，可是现在他们家忽然出现老虎了，这是天意当诛啊。这个话说的就有点丧良心了，大家伙都瞧着呢，那老虎啊是从城外边进了年羹尧他们家了，后来这些侍卫们一放枪，老虎呢从年羹尧他们家跑出来的。但是雍正这儿只说后半截，说年羹尧他们家有老虎，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信号，我得弄死他。那前半部分怎么就不说了呢？一向相信祥瑞的雍正此刻仿佛受到启示了，决定杀了年羹尧。然后呢一共给年羹尧定了92条大罪。
1: 朝臣们已经定了年羹尧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僭越之罪16，狂悖之罪13，凡此种种92款，条条论律当斩。
0: 还是那句话，想杀你的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还别说92条了，就定上192条那也能找得出来呀。总而言之吧，年羹尧这儿就不行了。然后年羹尧他这个女儿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 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甚于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10年8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 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

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不出危险。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大的藏药生产的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阳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阳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那告诉大家，它俩就能一起吃，而且它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这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阳胎盘，它是大补正气。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阳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气症，又能够解决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
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阳台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阳台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就两只阳台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一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一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呀、啊、你呀、啊、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啊、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

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咱们把这个血液，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粘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4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4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3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2块3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

0: 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啊。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着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1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 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了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他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血糖你去看，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 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对吧？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 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

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万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 到 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
那你看咱们讲气

0: 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在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前沿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全的，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十五只，吃三十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两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三到五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三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三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五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两个月一天吃一只，两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 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阳台盘的可以跟阳台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呀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1年半，也就是1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喂，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对对，最后一天。
4: 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3: 不，哥，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4: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3: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4: 哎、好的，行，孟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3: 啊。
4: 看看这个十味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3: 啊。您说说。
4: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3: 啊。
4: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3: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4: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3: 啊。
4: 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3: 你多大岁数了？
4: 这是57啊。
3: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4: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哎呀，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跳。
3: 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4: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3: 对。
4: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了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呀，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3: 那确实不便宜。
4: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
3: 啊。
4: 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3: 十味换血方，
4: 十味地丸
3: 啊，对。
4: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帮我指导一下。
3: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4: 对
3: 这个，
4: 对对，
3: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 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嗯

0: 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
1: 是
0: 以
1: 啊，
0: 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
1: 哎，
0: 危
1: 对，
0: 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1: 对呀，就
0: 是
1: 这
0: 不是？
1: 情况
0: 所
1: 啊，
0: 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
1: 哎，那
0: 心
1: 可好
0: 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浑浆浆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
1: 那可
0: 十
1: 太
0: 味
1: 好
0: 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
1: 哎，
0: 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
1: 好，
0: 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
1: 行，
0: 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
1: 好，
0: 吃，好吧？
1: 哎，好
0: 哎，
1: 嘞，这我就
0: 好
1: 放
0: 嘞，
1: 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谢，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有关于这个年羹尧的死，在之前节目当中呢详细给您说过了，所以说石方才在聊的时候呢，我们就简单来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雍正朝另外一位关键人物，谁呢？雍正的舅舅，那个隆科多。雍正即位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外靠年羹尧，内靠隆科多。可是我们说这个隆科多呀，他跟年羹尧呢还真不一样。隆科多虽然是朝中重臣，但是他所参与的重大事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或者说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让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帷幔当中那些秘密伴随着隆科多的离去，极有可能啊成为难解之谜了。
9: 朝中重臣隆科多身上有哪些难以解开的谜团？隆科多的家族以及他本人跟康熙之间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都说隆科多出身低微，您知道他的仕途是从哪儿开始的吗？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雍正舅舅隆科多》。
8: 隆科多有哪些谜团呢？有这么三个。第一个，隆科多是如何取得康熙皇帝的信任，长久担任九门提督的？毕竟这个年羹尧呢是胤禛的藩邸的旧人，而隆科多这儿呢是那个老八允祀的主要的支持者，并且呢关于这个事儿啊，在康熙那儿都挂了号了，康熙都知道，哎，隆科多所支持的是老八。可是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又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把最重要的步兵统领，也就是民间所习称的这个九门提督这个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呢？而且这一交就长达10几年，这是一个谜。第二个，隆科多在关键时候为什么倒向雍亲王，倒向胤禛了呢？康熙皇帝弥留之际， 隆科多呀成了唯一的传位的见证人了。此时口含天线的已经不是康熙皇帝了，而就是隆科多。毕竟你胤禛自个儿站出来说啊，我老爹把位置让给我了，谁信你呀？但是有一个见证人，当然这是所谓的见证人，就是这个隆科多。
2: 当务之急是宣布遗诏，拥立新君，主持大局。
3: 师父说的对，我也想知道我们这么多兄弟之中谁可以继位，
4: 请师父宣读遗诏。
2: 战朕宴驾后传位于四王子胤禛。
8: 隆科多是在关键时刻他倒向雍亲王，倒向后来的雍正了，协助雍正呢入主金銮殿。可是他为什么倒向雍正呢？这是第二个谜团。第三个，隆科多在雍正朝啊一点也不招摇，不像年羹尧那样专横跋扈的，他怎么也受到整肃了呢？到底为什么呢？我们看后来隆科多呀，人本身确实很低调的，即便是雍正想要判罚他，给他列了41条大罪，很多罪名啊我们一瞧就知道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个年羹尧呢是跟雍正爆发过正面的冲突，背后小动作不断，可是隆科多这儿压根就不构成对于雍正的威胁呀。雍正帝这儿为什么要整肃隆科多呢？难道他真的掌握雍正夺嫡的关键的证据吗？这三个谜团咱们得慢慢说来。先来说第一个，隆科多如何取得康熙皇帝的信任。隆科多

0: 在康熙五十年接任了托贺齐担任步兵统领的要职。
1: 小多子历练的差不多了，
2: 那就让他出来当差吧，
1: 让他出任步兵统领衙门都统，怎么样？
0: 从康熙五十年一直到最后康熙去世，长达11年之久，这个步兵统领的职位啊，就是隆科多的。而且在此之前呢，关于隆科多的记载，那简直是少得可怜呐。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隆科多呢一直在支持老八，支持那个允祀。康熙皇帝对于老八那一党啊使劲打压，那么作为其中一员，隆科多如何取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呢？这里边啊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首先，隆科多的家族跟康熙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呢。隆科多出生在清代的关外望族，也就是那个佟家氏。这个家族啊在康熙中叶势力达到鼎盛，一时啊有这么一个称呼叫佟半朝，这个整个朝野里边有一半都是他们家的。康熙也曾经说过，说自己在父母膝下一日未得承欢，这是怎么回事呢？之前给您说过，康熙皇帝早年间呢在外边避痘，也就是避那个天花呀，所以说康熙皇帝在皇宫之外跟这个顺治啊跟亲生母亲呢就不在一块儿。等到长到8岁的时候，他父亲顺治皇帝谢世了，他继承了皇位。但是只过了3年，他的亲生母亲，也就是那个孝康皇后佟佳氏就去世了。佟佳氏去世的时候啊年仅24岁，当时康熙皇帝呢只有9岁。后来康熙亲政多年以后，他在南苑行宫附近给他一生当中最敬重的两位女性就修了大宅院了，建庙祈福。一座呢是给这个孝庄太皇太后所建的永穆寺，另外一座呀就是给他生身母亲所造的永佑寺。他还把对母亲的怀念凝聚在两个舅舅身上了，他这两个舅舅一个叫佟国刚，一个叫佟国维。康熙27年的时候，应他大舅佟国刚的请求，康熙皇帝呢是把这个佟家氏由汉军的正蓝旗给抬为满洲的镶黄旗了，从整体上抬高了外祖他们家的地位跟权势。那个一等公爵呢也由这个佟国刚进行承袭了。2年之后，两个舅舅随着抚远大将军康熙的哥哥，也就是随着福全啊到外边打仗去了。在乌兰布统之战当中，他大舅佟国刚呢是战死沙场，这大舅舅为国捐躯了，这丧礼呢办的是非常隆重，几乎是举朝出动。康熙的二舅就是这个佟国维呢，有2个女儿，11个儿子。隆科多呀是这个佟国维的3个儿子。您看他二舅不是俩闺女吗？这2个闺女都嫁给康熙了。长女在康熙20年被封为皇贵妃，后来呀被封为孝义皇后。这个皇后呢在康熙28年7月份就去世了。我们说这个雍正皇帝早年间呢就是这位孝义皇后给抚养长大的。孝义皇后去世以后，康熙这儿就没有再册封皇后了，皇贵妃之位也没有再封。等到康熙39年，佟国维的幼女就是二闺女被封为贵妃了，实际上执掌六宫。她执掌后宫啊长达是22年，在乾隆8年的时候佟佳氏才去世了，享年是76岁。这两位佟佳氏是康熙生母的亲侄女，也是康熙的亲表妹，两个人呢一前一后执掌后宫长达30年之久。
3: 皇上如此惦记我们佟家，我同事的孝康章皇后、孝仪仁皇后在天之灵也会至感欣慰。
1: 你同事一门自龙兴关外就以我爱新觉罗家联姻联亲休戚相共，不容易。
0: 这对于隆科多这位康熙的表弟兼内弟而言，自然是最好亲近皇帝的资本。在清代皇帝当中，咱得这么说啊，康熙呢是最注重伦理亲情的这么一位，对外戚也比较重用。隆科多的身份以及他后来的发展呢，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隆科多而言，除了这层家族关系之外，隆科多本人呢跟康熙还是有着特殊的关系的。他比康熙整整小了16、17岁，周岁的时候啊 就被康熙养育，少年的时候呢就追随康熙。本来我们知道旗人子弟不用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给自个儿挣功名了，一般呢走这么两条路，有的呢从侍卫做起，这走的是武的路径，就是文武双全那个武。走这条路的话呢，你多少得有些武功，有些战绩，更重要的是必须是皇帝亲近的人。那么怎么样判断信任与否呢？就是是否是皇亲国戚。还有一类呢，基本上不算皇亲国戚了，走的是文路，就是从那个笔帖式做起，类似于文书翻译官。但是因为跟这个文字文书打交道，也能慢慢的熟悉国家政务的运行。隆科多的仕途啊，他这个起点呢是有点特别的，他是给康熙牵狗。明清的时候啊，皇宫附近是设有犬房的，位置呢就在东华门内长街那块，有这么狗房19间。这些狗啊还真不是什么这个宠物狗，而是猎犬。皇帝出巡的时候让这个猎犬呢在前面探路警戒。你看看这狗，它既是猎犬也是警犬。隆科多后来经常跟那个康熙皇帝说呀，说奴才自幼只是牵狗的，跟随主子行走，他所指的就是这段经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呀，隆科多仕途的起点呢有点不太光彩，可是毕竟得看他是给谁牵。隆科多是给皇帝牵狗的，又是皇帝的内亲，因此呢他从这儿就起家了，一路上升。2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等侍卫了，后来又升为副都统。但是年少轻狂嘛，康熙44年的时候，隆科多因为带领属下人妄行不轨，并且呀没有实心办事，所以他身上副都统、栾衣使、犬房头领这些职位全给撸了，只留下一个一等侍卫行走。列位，一等侍卫后边还有行走这个词儿呢。什么叫行走呢？就是我们说见习呀、预习呀、实习呀这个意思，它不是正式的。而就在3年以后啊，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废太子事件。
4: 雍正为什么重用一心支持老八当太子的隆科多，而且还让他担任九门提督这样的要职呢？隆科多又是什么时候倒向雍正的？他究竟立了哪些大功，让雍正刮目相看？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雍正舅舅隆科多》。
0: 隆科多以及他的堂兄们，特别是他的父亲佟国维，都是倒太子的主要力量。他们是哪波的呢？他们所支持的呀是大阿哥允氏。康熙后来把这个允氏啊给囚禁了，并且把这个允氏的左领都给撤出了。哎呦，佟国维这一波一瞧，那这回我们靠在哪棵大树底下呢？好，直接投奔老八了。因为他们琢磨着将来这个老八呀获得这个皇位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家族整体拥立八阿哥允嗣。这事儿被康熙也知道了，斥责自个儿舅舅，斥责佟国维。当然了，这个佟国维啊也算当时的国舅爷了。可是这里边呢他就有疑问了，既然隆科多是康熙点名的支持皇八子的人，为什么重用他呢？为什么让他担任九门提督这样的要职呢？这个呀在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隆科多是因为揭发检举自个儿的家族而受到康熙青睐的。
1: 这个事儿与八阿哥有关？
5: 奴才不知道，只不过是昨天晚上奴才的六叔把奴才叫了去，说是推荐奴才，说以后要忠心耿耿地辅佐八爷，而且一定要把八爷推上去，说县时局八阿哥势力大什么的。
0: 这个虽然是电视剧，没有任何的史实的依据，但是它是符合逻辑的。隆科多因为受到康熙点名之后，马上跟自个儿家族呢划清了界限，彻底远离了皇八子，这事儿做得特别果决，特别坚决，这是康熙重用他的关键原因。但是这个说法啊没有确切的证据。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隆科多担任九门提督整整11年，直到康熙去世。这个事儿啊 并非是单纯的转变立场就能够解释的。我们能够判断的是什么呢？隆科多对康熙帝那儿是非常的忠诚的，这种忠诚呢也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了。刚刚署理九门提督，隆科多这升了官了，诚惶诚恐的密奏请示主子，就说我这个官怎么当啊。康熙皇帝呢下了一道朱批给他进行了指示，指示里边啊有两点，说九门提督责任重大，第一，所看所管的地方务必要防守严固；第二，你要厚待士兵，廉洁自律，不生二心，舍身报效。康熙这儿还一再的叮嘱说，九门提督这个职位啊，要博得一个好名声是特别难的，但是得一个坏名声是特别容易的，你可是有前车之鉴呢。你前边就是托贺齐，你要以他为鉴，以至于啊，你自个儿的至亲家人也不要亲信。我们说过去的北京城有着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内城分别有九门司出入，这九门呢是以皇宫正南为界，左右分布着各大的衙署，我们所熟知的六大部、督察院、大理寺都在这块呢。而正南呢就是正阳门，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啊，正阳门下讲的不就是北京城的事儿吗？也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前门啊。东西两边分别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往北是东西对称的，朝阳门对阜成门，东直门对西直门，北边是德胜门对安定门。内城啊是国家办公区，而九门提督的具体的职能呢，他还是管得比较宽的，比较多的。在康熙朝满文朱批的奏折当中呢，可以看到啊，隆科多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也干了很多康熙交给他的机密的事件，比方说把那大阿哥允氏给他囚禁了，还有囚禁这个废太子胤禛。康熙五十九年，隆科多又兼职理藩院的尚书，但是仍然担任着九门提督这个职位呢。保障皇帝的绝对安全，这是九门提督的首要的职责。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畅春园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以作为康熙帝处理朝政的主要地方。这次改造花费银两将近20万。这年的年底呢，隆科多多次上书说，这个畅春园呢驯守之地一共有68处，请求增设骑兵和步兵进行防守，经过兵部的讨论就给通过了。最后再经过康熙的批准，建造士兵的房屋有10000多间。您看还是比较有作为的。可问题是，康熙这对你不错呀，为什么你要跟这个雍亲王交结，并且在最终关键时刻呢，相当于是叛变康熙了，倒向雍正了。这个谜团里边啊，有这么几个问题呢，咱们得说说。就说隆科多什么时候倒向雍正的呢？雍正即位之初，在给年羹尧的朱批里边啊，是这么说的，说舅舅隆科多这人，此人朕与你先前都了解的不深，真正的是犯了大错误了。此人呢，是圣祖皇考的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之大臣也。有人认为啊，这是雍正为了调和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俩人的关系。年羹尧嘛，眼睛长在脑袋顶上，谁也瞧不起，尤其是瞧不起隆科多这种人。你有什么本事啊？康熙年间你就是一遛狗的，之后呢，只是因为篡改圣旨，你隆科多这儿才实现上位了。雍正呢，既喜欢年羹尧，又喜欢隆科多，所以说从中呢给调解一下，故意把这个隆科多呢拔得很高。但是我们得知道啊，雍正即位之后啊，第一次跟年羹尧通信是雍正元年的正月。雍正即位之后跟年羹尧都没见过面呢，当时年羹尧啊不可能有这种藐视隆科多的事儿。所以很多史学家分析说，这个年羹尧瞧不起隆科多，然后雍正呢从中间给调停，到最后又说什么呢，你把你家儿子娶了他家闺女吧，是为了往一块捏咕这俩人，其实也有点不存在的啊。而且这个圣旨里边说呀，就说雍正跟年羹尧呢，咱们两个人事先都没有注意到隆科多，这是有错误的。那么隆科多做了什么事儿让雍正这刮目相看呢？又说朕之功臣，表达的意思就是相见恨晚了。这个意思的背后就是之前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隆科多呀，他最近立了大功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康熙去世之前，隆科多选择了雍正了，而不是其他的皇子。这个时间点离这个雍正即位很近的。第二，隆科多为什么要倒向雍正呢？雍正跟这个隆科多呀有单独并且密集的接触机会呢。这个机会之前给您说过，就是康熙在生病之前呢，让雍亲王胤禛领衔，带领着隆科多呢一道盘查京通的各个仓库，俩人一块儿去查这个粮仓了。盘查粮仓发生在康熙61年的10月初9，这距离康熙最后去世已经不远了。这个期间到康熙最后病亡也就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呗。康熙发现两个问题，都是有关于这个粮仓的问题，在这儿啊不详细给您说了。发现问题之后呢，让雍亲王带着隆科多还有其他几个人呢一块儿去勘察这个仓库。这项工作非常的繁琐，经过了9天的紧张工作，到了10月18，众人呢就是盘查完毕了，准备向康熙奏报。而这个查仓的工作正好是雍亲王当时这个胤禛来牵头的，他是负责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工作分成2-3个组分头来查仓，而把这个隆科多呢派到自个儿这一组，俩人单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们可以推想啊，隆科多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在胤禛的威逼利诱之下决定归附雍亲王的。研究者们也认为啊，他们可能对当时的形势呢也做了推测，约定以后要见机行事，共同行动，否则的话呢，雍亲王没法做到康熙明确下旨不让任何人进入到畅春园请安，甚至连国家政务都明令停止的情况下，还能够3番5次的他自个儿再进去看看老爷子还有气儿没。特别是康熙临终的当天，雍亲王5次进入到寝宫里边，这毫无疑问就是九门提督隆科多的帮助。但是你隆科多这儿心眼被狗吃了吗？为什么要背叛康熙呢？那毕竟康熙是比较重用隆科多的。您比方说吧，老十四允提在出征之前呢，康熙有意让他跟这个隆科多呀多多接触，并且有旨说总管隆科多应为将军之人，让皇子主动接触掌握京师安全的隆科多，这在康熙朝可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是一种含蓄的表达。允提这儿赶紧听皇命吧，跟这个隆科多呢进行了接触，并且把这个接触的情况啊跟康熙这儿进行了汇报了。而允提后来有一次回京城受到隆重接待，那一次康熙呢并没有明确宣布这个允提啊就是皇太子了，隆科多这儿可就产生观望了。雍亲王胤禛乘虚而入，隆科多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了康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康熙没有让他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康熙58年2月，隆科多的父亲，也就是康熙的二舅佟国维去世了。宗人府呢就说应该是子承父爵呀，但是这个提案呢，直到去世都没有指定这个继承人。隆科多这儿，您别看他官挺大，但是没能够承袭他父亲的爵位，因此啊，对康熙这儿心有不满了。在此外，最关键的一点呢，人在重大利益的面前，大多数是选择呀趋利避害。一般人呢，先把避害放在前边。同样是100块钱，您比方说吧，您捡了100块钱，这高兴呢有3分。可是如果说好面的丢了100块钱，这个不得劲儿啊，得有5分甚至7分。隆科多一琢磨，如果我拥戴老十四、拥戴允提的话，我得知道允提跟这个允四啊、允堂啊，他们是一波的，而我跟老八那边早已经是积怨很深了。到时候呢，特殊的回报没有，自个儿仕途啊也不容乐观。而如果拥戴老四，万一老四成了，那就可以换取特殊的回报了。这是从时局方面进行一个判断。在以上的情况之下，隆科多最终决定啊，帮助雍亲王胤禛入主大内，成为一代帝王。他本人呢也会得到非常之回报。有没有回报呢？当然有了。雍正即位之后，对这个宣召人隆科多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康熙去世的第二天，根据记载呢，雍正这儿就让领侍卫大臣那个马尔赛，还有九门提督隆科多，还有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 让他们仨呀共同辅政。这辅政的规格是非常高的。随即隆科多呢又进入到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列，事实上是参与国家重大机密的决策。雍正即位三天之后又下了一道谕旨给了内阁了，说这个我舅老爷佟国维他那个一等功的爵位啊应该是让隆科多进行承袭，将来呢隆科多这个爵位呢让他那个长子进行承袭。可是如果你按照这个法理呀、啊、或者说按照当时的礼仪来讲呢，如果说当儿子的承袭爵位，你当皇帝的呀先要赠这个隆科多的父亲，赠给这个佟国维一个谥号，然后呢这个隆科多呀才能够承袭这个爵位。雍正这儿不管了，把这个程序啊给改了。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呢？就是回报隆科多帮助自己得到大位了。随后雍正又效仿康熙的做法，给了这个内阁下了谕旨了，说隆科多呀应该称他为舅舅，以后啊但凡是提到他了就不要单独只称隆科多，而应该叫舅舅隆科多。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啊，是你舅也不是别人舅舅啊，不管，就这么规定了。而雍正即位之后，隆科多给雍正做什么了呢？他跟年羹尧不一样，年羹尧外边打仗去了，平定青海，而隆科多这儿呢离皇帝特别近，既近卧榻，所做的事儿啊很少经过记载。有传言说呢他经常陪着雍正喝酒，雍正酒量又特别好，经常把这个隆科多喝的呀人事不行，五迷三道的，喝的眼看着不行了，已经是跑到桌子底下去了。雍正派人呢把隆科多给他抬出去，雍正自个儿这儿干嘛呢？接着处理政务。您瞧瞧这酒量。我们说隆科多最初的时候啊参与机密，跟年羹尧一样是雍正初年的台柱子，所以说雍正呢称他为叫稀有的大臣。而且这个隆科多呢身任步兵统领，又是总理大臣，由此可见呢他跟这个雍正啊经常是密谋很多机密的事儿。雍正给这个年羹尧的朱批里边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呀除了怡亲王舅舅之外再无令一人知道，就说我跟你说的事儿你知道了是吧，谁还能够知道呢？老十三允祥，此外我舅舅隆科多，除此之外就别人不能知道了。隆科多这儿熟悉朝廷的根脉，能在人事安排上帮助雍正，此后啊又改任吏部尚书了。以年羹尧的才能个性，当然是不愿意让这个隆科多跟自个儿分这个宠幸了。雍正为这个事儿啊还进行了调解，还把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了。可问题是人隆科多自个儿有俩儿子了，你把年羹尧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这算怎么回事呢？隆科多这儿特别会恭维，对雍正就说了，
6: 年大将军。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9: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见面了。孟非老师呢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解决血管的问题。咱们前几天呢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到了治病啊，咱们要讲究一个立体疗法。我们首先呢要把身体当中所有不应该存在的这些毒素啊要解一解，我们做到先解毒再排毒。再有呢，我们每天呢新进来的这些毒啊我们也把它解决了。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对后期身体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啊、接水啊，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扭扭劲儿它就进去了。这三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五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啊这水管啊六七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哎，这个颜色也变了，而且那折痕那个地方啊过水量就小了。你想让这个地方让它过水量高，你就得捏着那个管，这个呀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是一模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30年50年，你这个血管啊就相当于这个水管买了4-5年了。那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60年70年80年，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水管买了10年以上了，又风化又有高温又有低温，又在那放着又晒， 然后呢水分又流失。你买这个水管啊，到最后明明是软

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轻，炼油的时候啊，这石油一炼呢，最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7天8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那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儿，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和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儿。这个软的管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滑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国际教科文组织研究的，这是国际医学公认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是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发病率是最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最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更简单、更方便、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海纳百川呢，是不是有容乃大？那我们不能拒绝学习啊，尤其是国外的这种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奉行一个事儿，干什么？拿来主义啊，人家都有了，不用咱们费劲儿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中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淤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儿榨油，
包括内蒙这边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三，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欧米伽三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三。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呀，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三，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三，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油带欧米伽三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还有什么罂粟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三，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三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三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罂粟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
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的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更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而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15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就是 70%， 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什么鲨鱼油啊、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这也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啊、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果。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3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是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得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
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放到一块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欧米伽三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逆转你的血管年龄，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三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十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欧米伽三的油，还是动物含欧米伽三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两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的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欧米伽三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啊？ 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五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啊？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不能说不允许，是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所以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三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10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2个月，2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啊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啊。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三，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 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呀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去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三，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两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10几20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 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

0: 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给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最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最顶尖的、最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2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最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最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的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 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3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3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3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最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中国现在这种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全国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中国老百姓啊被这个东西有点骗怕了，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他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磷虾油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磷虾油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人济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人济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 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国家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三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最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磷虾油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磷虾油，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最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儿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哎，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喽，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哦、我就寻思呢，到底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儿，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 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那孟非老师啊，你像我们这是咱你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就是，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信
2: 那
0: 得
2: 当
0: 过
2: 然
0: 我是吧？
2: 了，
0: 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零下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那您就费费心，
0: 哎，这个没
2: 孟
0: 事儿，
2: 非老
0: 这
2: 师，
0: 也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它没有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那太好了，那
0: 那
2: 您
0: 就
2: 就
0: 行，
2: 多费
0: 那
2: 心
0: 我
2: 了，
0: 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我就
0: 哎，
2: 等着您
0: 好
2: 的
0: 嘞，
2: 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嗯，
2: 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系列

0: 您聊的是雍正十三年。前面只给您说了隆科多呢如何投靠了胤禛，如何帮着这个雍亲王啊上了位了。可是兔死狗烹，等到后来呢，雍正要收拾隆科多了。
1: 尽全力支持雍正上位的隆科多是如何被雍正栽赃陷害的？雍正又是怎样几次三番威胁隆科多的追随者扎必纳的？既然在允祥的带领下，众多朝臣纷纷参奏隆科多，可雍正为什么不着急对他下手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雍正舅舅隆科多》。
0: 您看，在雍正二年的十一月，隆科多一直担任的步兵统领的职位由别人来接替了，而且接替他的人是谁呢？是由镶白旗蒙古副都统阿奇图来接替的。这个阿奇图啊，跟隆科多是颇有嫌隙的，皇帝专门派一个你的死对头接替你的职位，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信任整治你的信号了。
2: 皇上对你跟年羹尧的忠心有所疑虑，要我来叫你表明心旨。
3: 皇上怎么会叫你来传达这个旨意啊？
2: 没想到吧，你以为你永远是皇上的宠心？权力的角力不到最后是分不清胜负的。隆科多，你心里要明白，现在在皇上的心里，我可比你重要的多啊。
0: 可是你整治总得有个理由吧？人隆科多这儿跟年羹尧张扬的个性不一样，经历了太多的惊魂动魄的事儿了，为官特别谨慎。他在给雍正的奏折里边都用的是舅舅奴才隆科多这种非常谦卑的称谓。以他同雍正的交往，包括他对雍正的了解，他也知道啊，即使一时有这种无比的宠信，这雍正啊也不会永远相信自个儿。年羹尧刚开始呢想对雍正这儿效力到底，隆科多呀好像跟雍正只是一个临时的组合，互相利用，因此呢早就把这个财产转移到西山，转移到亲属家里边。隆科多呀曾经也说过，说白帝城之日就是死期已至之时。后来这个雍正对于隆科多的指责呢大多数都是没有实据的，属于是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您比方说雍正曾经说过，说我数十次的严厉的处罚连亲王允祀，这都是隆科多指使的，我这舅舅隆科多呀一定要把这个允祀置之死地而后快。哎呦，这话说的呀可就有点丧良心了。雍正这番话完全不符合事实，处罚老八允祀主要是宗人府的参奏，而宗人府呢完全是秉承着雍正的旨意，而至于说允祀和允堂之死，恰恰是隆科多被变相发配的时候，那时候隆科多呀已经是离京在外了。你非得说是隆科多的心思，这话谁能信呢？根据现有的档案，处理隆科多，雍正主要先是通过两江总督扎必纳，从那儿啊取得突破。扎必纳早年间追随隆科多，康熙六十一年参加查仓了，哎，他呀也是隆科多所推荐的。扎必纳不久呢出任两江总督，雍正这心里门清，你俩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们呢关系不一般。雍正即位之初就命令苏州织造秘密调查扎必纳，等到雍正三年的正月了，他批示扎必纳说，你小子走错路了，相信同人不如相信君上，意思是你跟隆科多呀勾搭连环，不如一心呢侍候君主。特别说隆科多呀乃是至交自私贪婪卑鄙之人。雍正呢开导扎必纳，你揭发一下隆科多。可是扎必纳这块呢装糊涂，不买雍正的账，也可能啊他真的不清楚隆科多有什么问题，还不用说他不清楚了，雍正你自个儿也不清楚啊。五月十三日，雍正在朱批里边说，扎必纳呀，谕旨三次退回，你一句也不敢参奏隆科多的恶劣过错，只把眼前众所周知的这些不体面的罪名平淡具奏。这是什么道理呀？您看他对扎必纳的揭发是不满意的，

0: 到了九月初十，雍正呢拿两江总督的职位威胁扎必纳。朱批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你跟隆科多结党营私之事，如果不能够让朕释怀，即便做官有好名声也没用，你务必给朕解释清楚。等到年羹尧死了以后，扎必纳呢赶紧上奏折，说臣上奏七次不能够和皇帝添心，臣已无活路，现在再不讲隆科多的劣行，臣性命不保矣。但是呢他又说，关于这个隆科多呀，众人所知臣知，众人不知臣亦不知。雍正对这个事儿啊无可奈何了，朱批里边就说，说你们呢如铁石一般强健，朕所素知的，然朕稍有惧色，就是我稍微对你们有点害怕，那必将辜负朕之皇父，我就会辜负我爹，我唯有努力上前。这表示什么呢？我跟隆科多跟你们这些人呢斗到底。那皇帝想要收拾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在胡其恒那个案子上，雍正这儿就抓住一点小毛病，把这个隆科多呀派往阿兰善山修理城池，开垦地亩，实际上把这个隆科多的权力就给剥夺了，这是一种变相的发配。把吏部尚书隆科多调离京城，雍正这儿就可以毫无忌惮地整治年羹尧，以及收拾允祀、收拾允堂了，也让大臣们放心揭发检举隆科多。雍正四年正月，年羹尧被赐死，而且是刚被赐死，隆科多成为宠臣当中排行第一的整治对象了。这时候雍正呢派隆科多去阿尔泰岭，名义上说你去那儿吧，跟俄罗斯划定边界。但是等到隆科多上路，雍正跟这些大学士啊，跟内阁呀、啊、跟九卿啊就说了，说隆科多呀有种种罪恶，应该施以重典，如果他这次办事呢实在是很用心的话，我呀就有心宽恕他、原谅他，如果心怀叵测，朕必将治他的重罪。隆科多被雍正派的这个差啊是一个长差，用意呢就是把他给挂起来，什么时候需要整治他再把他给弄回来，其次让他远离京都，到边远之地呢就把他给隔离跟朝中的关系了，再次大臣们就可以放手的攻击隆科多了。哎呀，雍正的政治智慧确实高超啊。果然呢，隆科多这前脚刚一走，怡亲王老十三允祥就跳出来了，弹劾隆科多，说这个隆科多呀接受这个别人的贿赂了，高达30万两。我们说允祥在雍正一朝大部分时间里边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后面啊我们会单跟您分享，在这儿呢不详细提了。皇帝之下的一号人物出面弹劾隆科多，这个呀有两种解读。第一，一般的大臣不敢呢，只有允祥这种人呢这个影响力比较大，官位也比较高，皇亲国戚跳出来呢直接发难。第二点，大家伙也看清楚了，哦，雍正皇帝这儿要弄隆科多了，而且呢这个怡亲王已经跳出来了，咱大家伙上吧，痛打落水狗啊，破鼓万人锤呀、啊、于是就开始墙倒众人推了，这么多罪名得把他弄回来审理一番呢，审理自然不用雍正了，刑部审理之后，反正啊就说他有很多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应该把隆科多尚书一等功的这个职位呀还有爵位呀都给他革去，照大不敬律你斩立决。刑部的意见上奏以后，雍正就说了，说隆科多应该是按律治罪，但是他还是很有才能的吧，这么着吧，吏部尚书别当了，还是让他在边境那儿去处理事务吧。您瞧见没有，雍正办事啊特别讲究轻重缓急，也没有立即弄这个隆科多。为什么呢？因为老八就是允祀等人的处理还没有结果呢，暂时啊轮不到隆科多呢。
1: 皇上死过，你赢了，可是弟弟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皇上，你是赢不了的，无非是一死而已。皇上死过，兄弟们就等着你来杀了。老九老十，我要脓包求人，走。
0: 等到允祀允堂一死，隆科多在外边的日子也就到了尽头了。雍正五年闰三月，私藏玉牒案，这个案子可爆发了，这回隆科多可再也躲不过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辅国公阿布兰把玉牒

0: 别的底本交给隆科多了。隆科多呀，誊录了一份清本，私自藏在家里边，被人举发了。什么叫玉牒呢？其实啊，就是有关于皇族的私密档案，皇家人的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封的什么，谥号是什么，葬在哪儿，各种记载都是特别详细的。平民百姓管这个呀叫家谱，皇帝家呢那是金枝玉叶，叫玉牒。隆科多比雍正年长10岁左右，是康熙朝仅存的几个老臣之一。由于这个家族呢跟皇室的关系，特别是隆科多在康雍两朝的特殊身份，他呀比较了解皇家的根脉。您等到雍正上台以后呢，雍正在清除反对者的过程中，宗室王公有很多就牵涉其中了。雍正时不时的就把这些人呢开除宗籍，这个玉牒里边就没有他们了。特别是他惩治那些弟弟们啊，这些重要信息啊，他把这个弟弟们的一些事儿呢就加以篡改。雍正这儿极有可能篡改了玉牒当中重要的信息，然后被隆科多给发现了，自个儿这儿呢誊抄一本作为挟制雍正的砝码，没想到被人给揭发了，这当然是为雍正所不容的。这个案子爆发的时候啊，隆科多正在跟俄罗斯那边谈判呢。隆科多这儿呢坚持说，你们俄方啊归还侵占中国的大片的蒙古的地区，并且即将谈判成功了，订立条约。大臣们都说别着急呀，让他先把这个条约签订完了，再把他弄回来治罪不就行了吗？雍正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呀，俄罗斯那边的事儿比较容易处理，派谁去都行。隆科多去那儿啊，应该是效力赎罪的，但是去了以后呢，并不承认自个儿的过失。啊，这个行为就是举动狂悖，毫无畏惧，留他在那儿啊，毫无裨益。下令让隆科多赶紧回来。隆科多离开以后，中俄签订了不连思齐条约，中国损失了大量国土。甭管是中国的研究者还是外国的研究者，大家伙都一致认为，这就是着急麻慌的调回隆科多的结果，雍正是要负责任的。这时候隆科多的一等公爵呢已经被革了，由他的弟弟庆父给袭替了。到了10月份，隆科多的罪状就高达41条了。这些罪名啊，像什么大不罪啊、欺罔啊、紊乱朝政啊、奸党啊、贪婪啊、不法呀。最后雍正下了谕旨了，说呀，隆科多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然朕心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3间，永远禁锢，赃银数十万从家产中追完。哎，这个雍正啊把隆科多囚禁在畅春园附近了。有人认为什么呢？就是隆科多呀，你不是当初背叛康熙了吗？你不是假传诏旨了吗？雍正这儿故意恶心他，去吧，找我爹去吧，你去谢罪去吧。
1: 皇帝出了年羹尧，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
2: 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10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
1: 哀家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隆科多就不能再杀，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走狗烹，愿皇帝过河拆桥。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明啊。
2: 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
0: 隆科多被拘押在畅春园不久，雍正啊就开始收拾那个严信了。严信呢被指认的罪责有20大罪，他呀跟隆科多给关一块儿了。到了第二年6月份，隆科多这儿死于囚禁的地方。因为他这个案子受到最严厉惩罚的那个人呢叫查嗣廷。查嗣廷呢浙江海宁人，进士，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先人。这个过程啊，之前聊这个金庸先生的时候仔细给您说过，在这儿啊就不给您赘言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雍正这儿把隆科多给收拾完了，把那个严信也给收拾完了。接下来该收拾谁了呢？该收拾老八了，就是收拾那个允嗣啊。 正在给康熙扶丧的近三年的时间里边，有一连串的悬疑。您比方说吧，已经坐上金銮殿的雍正皇帝多次演出闹剧，他自个儿说呀，我要把我这个皇位让给连亲王允祀，就让给老八。你是对自个儿当皇帝不自信呢，还是欲擒故纵啊？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这个传单又是如何传播的呢？这个背后有没有公变呢？谨小慎微怕死的要命的允祀，为何最终也难逃一死呢？接下来呀，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雍正二年四月初七，雍正皇帝召集了诸位满汉大臣，发表了一份特别长的谕旨。这谕旨里边啊，就给自个儿辩护，说你们都说我逼自个儿的兄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你们解释一下。谕旨当中呢，也指责老八允祀大志至今未已，你心里边还有理想呢，还想着你的梦想哪一天咔嚓实现了是吧？然后这个谕旨当中呢，有这么一段话格外引人注目，说而诸臣内，你们这些大臣里边，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为允祀贤于朕宫，朕即让以此位，不稍迟疑。就是你们这些人呢，但凡是有一个人现在站出来说你这个雍正你呀不如老八贤，我马上就把这个位置让给老八。现在当面你们不敢说，密奏也行，我就让出去能咋地？大臣们全傻眼了，大家伙很尴尬呀，谁也不是傻子，谁都知道你哪是诚心让位啊，你要想让你直接不用当着我们面你就下谕旨你就让了不就行了吗？往这儿扯什么的一根愣啊。当然了，谁也不会傻到说明奏啊暗奏啊提出来让老八上位吧，雍正你下去吧，这不但是要杀头的，将来是株连九族甚至十族的。而且你雍正要是真想让的话，你做的那些事儿大伙没瞧着吗？这时候年羹尧啊刚在青海取得了这个胜利，雍正着急麻慌的派人呢前往景陵，把这场胜利寄告他父亲康熙。你既然想让位的话，你还要昭告你在位上的政绩吗？而且呀，雍正呢，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说允祀这些人呢要加害自个儿，但是呢，他明确表示什么呢？说我天天起居的时候啊，得严加防范。哎，我们得说啊，雍正即位之后，确实啊出现了多次的险情。在年羹尧跟雍正往来的奏批当中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不可言说的危险，真的向雍正袭来了。两个人之间呢，不是寻常的请安或者是报平安，而是有实际的复杂背景，或者说暗流涌动。康熙刚去世，有一回这个雍正呢出宫祭祀，隆科多说有刺客，于是众人在慌乱当中啊，把雍正给保护起来了。侍卫们在祭案桌底下四处查询，具体的凶险呢是不得而知的。后来呢，这反而成了隆科多的一个罪状了。雍正否认说哪有什么刺客呀，隆科多这儿啊虚张声势。但是您想想，隆科多啊九门提督，他敢虚张声势吗？还有一次啊，雍正到东陵那儿去谒陵，隆科多说诸王变心，要严加防备呀。年羹尧呢也非常正式的提醒雍正，告诉他不要去景陵，这些人明显是得到情报了，而并非是泛泛之词。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雍正那是谁呀？已经是皇上了，板上钉钉的，谁敢加害雍正呢？这个呀，我们就要说到，在清朝的时候，满族内部主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甚至是重于君臣大义。因此呢，支持允祀和允提的人，即便是他们的主子不去唆使，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奴才呀不去铤而走险。这也是雍正所担心和所忧虑的。雍正曾经说过，康熙跟儿子之间是父子君臣，而自己啊跟诸王之间只是兄弟关系，更何况他自个儿这个即位呢也是受到强烈质疑的。雍正就说呀，他自个儿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必须对这几个兄弟以及他们这个支持者呢严加防范。再回过头来看这次闹剧，雍正这次所谓的让位主要原因呢，就是雍正职位受到了不少宗室大臣的抵制， 所以说他要给自个儿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综合各种材料，特别是宫廷档案，您就可以看出来了，雍正对于连亲王允祀那种毫无来由的惩处是宗室大臣抵制雍正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是你亲弟弟，人没犯什么错，人现在也老实了，也消停了，也没想着谋朝篡位，您这儿动不动的就开始啊，精神上肉体上就折磨，这算怎么回事啊？您的皇位来路正不正啊？雍正呢以让位来要挟大臣，你们不说我不如他吗？来，你们指出来，我马上让给他，你们敢吗？明里边是针对老八的，实际上就是针对宗室大臣们。他在这次训谕当中就说了，说朕并非有意凌虐允祀，每事苛责，因其大志至今未已，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使朕受不美之名。就说这个老八允祀啊，现在心里边还有那份理想呢，还是虎视眈眈的瞧着我屁股底下这个皇位呢，所以说他办事儿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实心实意的在办着那个事儿，反而使我呢受到很多的恶名。您看这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这个老八允祀啊，处处给自己挖坑设陷阱，把美名归了老八了，把恶名归于他雍正了。当然这是雍正说的啊，您要看这个雍正朝起居注册里边，您就能发现了，允祀这儿被宗人府数十次的进行惩处，每一次事项的详细经过咱们虽然说并不清楚，但是显然呢是吹毛求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种成分比较多。您等到这个让位的风波过了半年以后，到了这年的11月13了，雍正啊又把这个戏目再演一回，又进行了一次让位闹剧。这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发生在允祀给工部郎中岳州帮贴银两事件之后。这个事儿啊之前给您聊过，当时呢隆科多、年羹尧还是宠臣呢，这两位宠臣呢就传宣谕旨，谕旨里边怎么说呢？雍正就说了，说自朕即位以来，凡遇政事，连亲王百端阻挠，必欲坏朕之名声，允祀从前所犯罪过，叫宗人府一处的不止数十件，朕全部宽容了，并未降一阶，并未罚一俸，乃再庭诸臣凡以为朕过于苛责，为他抱委屈，即便朕屡见谕旨之时，观众人之神色，未尝尽连亲王为非。前面啊不用给您解释，后边这句话就说，我这个圣旨颁布的时候，我看你们这个脸色，还以为他没错，错的还是我呗。所以最后给出一结论，连亲王心里边既然不服，便当令其代理政事。连亲王奏云，若如此，我唯有一死而已。这什么意思呢？雍正就说呀，我让老八代理政事，但是老八不同意。废话，那允祀敢同意吗？连亲王这儿已经是排在首位的总理事务大臣了，那您所说的代理政事必然就是代理皇帝之事呗，这让允祀怎么敢承受得了啊？他真的大大咧咧说行，来我得着，那活路就没了，所以人家必然是断然拒绝的，并且呢以死相抵抗，你如果真的让我这么做，我唯有一死而，你别闹。那么雍正这儿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想说让位，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这叫欲擒故纵，让更多的大臣呢站出来排队，你排在我这边，哎，有人呢排在老八那边，好，你们等着，排在老八那边的呀，我一棍子全给你们搂死，一网打尽。可是最终的结果，雍正一瞧啊，站在自个儿这边的密奏允祀的只有年羹尧啊、隆科多呀，哎，有这么四个人，甚至连这个老十三允祥也不在四人的名单里边。这说明什么呢？在惩治兄弟这件事儿上，作为自个儿的亲兄弟，允祥是有所保留态度的，跟雍正这儿并不一致。更让雍正生气和无法接受的是，大小臣工啊，特别是允祀所主管的部门，像什么工部啊、上司院呢、啊、这两个衙署的人，老因为允祀这儿受到牵连，可是被牵连之后呢，没有怨恨允祀，得雍正这儿想要通过欲加之罪的方式打击允祀，这效果呀适得其反，自个儿成了孤家寡人了，这可是雍正不能容忍的。到了21号

0: 跟这个雍正唱反调的事儿啊，还在继续发酵呢。雍正非常敬重的哥哥裕亲王福全有一个儿子叫保泰，这个保泰呢是承袭了裕亲王的王位了，人当了亲王了，但是就因为迎合连亲王允祀，昧于君臣大义，被雍正啊给革去亲王了。关于这件事呢，之后还会给您说到。革去亲王之后，雍正发表了一份即位以来最严厉的上谕，其中就提到了凡是归附允祀的。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

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儿，一小半儿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儿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
胡家煎糕可没那么

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
三五十坛子金糕，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经如久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糕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
老胡家这个金

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

0: 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蝴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10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 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高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就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0: 啊，
2: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

0: 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冠壁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

0: 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1: 嗯、
0: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嗯、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1: 哎、
0: 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嗯、
1: 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呢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效果用得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

0: 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着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糕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喝上胡家老糕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糕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两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糕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胡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糕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糕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 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啊、
0: 谢谢了啊、
1: 嗯、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楼。

0: 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
2: 欢迎你啊。
1: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重点，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的。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这个活动啊？
2: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1: 胡老师，我问题吧要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我晚上睡觉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都要尿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2: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现在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有关系。
1: 我还有便秘。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星期了。我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也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2: 萎缩性胃炎。
1: 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管就是平常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你说这些毛病，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2: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药，这回去的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2: 一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金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青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南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2: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复平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我也听。
2: 确实是高的疗效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1: 行，
2: 等待这次机会。
1: 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那个。

0: 开学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就一个名额。
1: 葛玉，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人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沟通上了。
1: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3: 没用，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3: 但是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1: 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高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嘛，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1: 嗯，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3: 嘿，这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跟眼前转悠、
1: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3: 上官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
3: 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要那玩意
1: 儿，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伙儿。
1: 哦，
3: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3: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OK，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是。
1: 哎，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3: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是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儿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3: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和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这
3: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3: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3: 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3: 我一定关注。嗯，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感谢您了，胡老，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哎，下次再谈。

0: 好，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封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正会见泰国总理。
1: 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化动向，中国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脱粮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收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保，为稳全年粮食生产奠

0: 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不利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使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同受度农员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筹谋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姆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是提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幕，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丁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上会，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美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有一生，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系 AI 摄像头、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

0: 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型，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领一下，对。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7: 长兴县湖产银河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0: 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性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档集结超100部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上镜陈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3: 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里，有人藏光的巨额藏款。准备好了吗？
6: 欧了。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感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4: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是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级别会议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一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大中小散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青睐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年第60至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县救援指挥部今天，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不利影响。
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非洲农业经济注入，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在收听的是中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原则等一系列再制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死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

0: 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条重磅新闻啊，海南省正式发布了15/5生态规划。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2030年平稳推进禁售燃油车，到那个时候，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要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啊，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海南呀？啊，凭什么海南是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海南的条件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首先是气候。海南全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最低的时候也就10几度。你说这电动车最怕什么？怕冷啊，对吧？咱们北方冬天动辄零下10几度，电池续航就会衰减。但是在海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电池性能稳定，续航也不打折，车主就没了里程焦虑啊，就大家就偏爱于这个新能源车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地理环境啊，海南是个岛啊，环岛高速也就是600多公里，现在的电动车续航普遍都能跑个400-500啊，600-700可能也有，跑这一圈它绰绰有余。而且海南相对比较封闭，进出岛就那么几个港口，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落地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子好，海南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了，现在这个新能源呀已经是海南第一大电源，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全省所有乡镇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啊。说到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啊要控制在2.5:1以内，也就是说每2.5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基本就够用了。就说白了啊，海南禁售燃油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啊。当然有一点先说清楚啊，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照常开没问题。就2030年之后，只是 4S 店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你手上已经上了牌的燃油车照样能开，也能年检，也能过户，不会强制报废的。像插混呢、增程车型也不在限制范围之内，所以家里有油车的也不用慌，还能接着开。哎，这个政策对海南自己来说，这一步啊，它既是压力也是个机会。压力在于产业链要重构啊，全省公共服务和运营领域的新增车辆清洁能源占比要到100%啊，私人换新车新能源占比也要到100%。就燃油车的经销商、维修店、零部件供应商是不是都得转型啊？这可不是个小动静。那么它的机会就在于海南本来就是旅游岛嘛，旅游大省、自贸港，空气好、环境好，这是海南最大的卖点。燃油车不卖了，将来尾气越来越少，空气质量会更好，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对吧？海南这个政策走的是绿色经济这笔账。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啊，这次是海南啊，那将来会不会推广到其他省份呀？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关心。 答案，那这个答案是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一刀切的，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已经定了。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了，到2030年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就国家层面的大方向很清晰，交通运输要低碳转型，新能源车肯定会持续增加的。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北方冬天冷，充电设施还没有铺开呢，产业转型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肯定不会一哄而上的。更可能的路径啊，是海南先这个给大家伙儿趟个路，然后一线城市跟进，哎，其他地区呢，然后慢慢的逐步推开。我看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就会跟进禁售燃油车了。还有2035年，三四线城市启动退出，2040年全国私家这个燃油车基本退市。啊，我看这个节奏也比较靠谱。啊，所以说海南这一步表面看是地方政策，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双碳算盘。咱们中国承诺啊，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碳中和。这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大户，啊，不把燃油车逐步淘汰，这个目标不好完成，啊，所以说海南可能就是这块试验田，在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先试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这损失也可控啊。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国际上也在动呢。这欧盟原本计划是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虽然最近有所调整啊，改为要求减排90%，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没变的。就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哎，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走在前面，海南这一步，既是给国内打样，也是给全球看的，中国是认真的。哎，说到底，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事儿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问题。海南选了2030年，给自己留了4年多的缓冲期，也给产业留了转型的时间，这步棋迟早要走。海南算是先走一步，走稳了，后面的人跟上就行，啊，最后感慨一句，这油车的时代，哎呀，确实是在进入倒计时了，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是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复读考上了清华北大就奖励100万，考上 C9 高校奖励10万，高分复读生学费全免，生活补助最高10万，本科线以上零学费入学。啊，根据媒体报道，最近啊，新乡市长垣市啊一中学，他的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发布了以上这个消息。

0: 就不让办复读班了，啊，庞大的复读生群体只能涌向民办高中，啊，通过中奖的形式吸引高分考生复读，一旦考上清华北大啊或者985这些重点高校，这口碑不就有了吗？这名声就打出去了呀，哎，这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啊，动辄十万百万的奖，这个重奖看似挺多，大手笔，但是这背后的账单啊，这背后的算盘呀，涉事学校那算得明明白白的，但是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我认为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叫停这种宣传行为，这是在炒作高分考生，炒作状元，炒作学霸，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前两年浙江乐清一所民办中学也中奖高分考生啊，说呀将视成绩给学生发放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入学奖学金，如果你高考进入清华北大奖励你50万，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就给叫停了。啊，对优秀学生高分学生这么中奖，学校这么大方，肯定会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心动啊，哎，从而把学生啊送到这所学校进行复读。啊，但是民办学校重金奖励的做法，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如果这样的招生举措不被叫停，不被纠正过来，势必会对当地的招生秩序带来破坏，啊，也对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破坏。早在2019年3月的时候，教育部办公厅当时发布的通知就说呀，要落实10项严禁纪律要求，其中就提到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啊，还有2024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再次重申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其中规范和整治的重点就包括是否以高额的物质奖励啊、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者签订录取承诺书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等行为。其实教育部年年都在重申，现实中重金求生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一些民办的中小学。他这种中奖优秀学生的做法啊，与其说是大方，你不如说就是一种算计，这个呀和重视教育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民办学校重金求生这背后的逻辑啊，这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吗？通过给予重奖来吸引优秀的学生入读，啊，以此提高高考时所谓的一本率呀、啊重本率呀、啊、轻本率呀、啊，然后再拿这些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当广告，继续吸引其他的学生和家长。啊，可能有人说了，考生们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奖励一下也没什么。而且有些高分考生家庭环境不好，上大学也需要钱呀，啊，既能奖这个靠奖学金解决燃眉之急，消除后顾之忧啊。啊，其实吧，你要真心想要给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给优秀的学生以激励啊，啊，以资鼓励，就不应该将如此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少数的学霸身上。啊，你要真想奖，就应该建立综合性、多元化的奖励和辅助标准。对吧，你助学金就应该按照学生家庭情况以后的学习生活这种需求来发放，啊，奖学金除了发给成绩好的学生，也应该让那些在道德品质、创新实践、文艺体育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啊，都让他们都得有机会获得奖励。啊，同时呢，也应该为表现显著进步、学习态度积极转变的学生提供适当的鼓励啊，就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努力是受到认可的。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啊，学校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啊、资源更多的用于提升校园设施和教学质量，啊，为所有在校学生创造更优质、更公平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空间。啊，所以来说呀，民办高中重金奖励高分生、清北生是有很多弊端的，它扭曲了积极的学习动机，让学习变成了一门生意了，它也违背了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理应被及时叫停。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

0: 以燕照正气，抵挡阴霾。文明幼瓦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据媒体报道，2024年，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被自己的丈夫殴打致死，而在这之前，她曾尝试种种办法，努力想挣脱丈夫的暴力魔爪，比如报警，比如起诉离婚，比如向亲友求助，比如想独自离家工作，离他远点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多方寻求帮助的努力之下，依然难以逃脱惨死的命运呢？这正是这起杀妻案的背后被忽视但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孙苗苗曾经报警，希望警方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把她关进派出所也行啊，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利这么做。他曾经起诉离婚2次，第一次在法院的劝说之下撤诉了，第二次起诉法院驳回了离婚请求，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他没有向村委会求助，或许早就知道求助了也没用。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当地一位女干部明确地表示，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另外，长孙苗苗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谈起离婚，但父亲觉得离婚丢人，会让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在长孙苗苗所住的村庄，人们不但不同情家暴受害者，反而觉得挨打丢人，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能跑出去跟别人说，甚至连家暴的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打打闹闹很正常。

0: 特别常见啊。相比城市里的家暴，农村家暴受害者往往更能忍啊。为什么能忍？背后的原因很多，有的可能为了孩子，有的则是因为经济不独立，有的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旧观念的约束，有的可能是被对方给威胁控制住啊。被家暴者很难逃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村家暴受害者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完好的建立起来。来自身边亲朋好友的，来自警方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的等等都很薄弱，甚至没有。尤其是在农村啊，很多资料和调研结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严重的多。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暴发生率很明显，连续多年高于城镇。但是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呀，没那么强啊。他们并不像很多城市里家暴受害者那样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啊。很多研究结果来看啊，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一些共性特征：文化程度不高，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经济不独立，家庭地位比较低。很多受害者也知道打人不对，但觉得这是家务事，忍忍就算了，认命。殊不知宽容就是纵容啊。另外，秉持家务事思维的还有某些基层执法者，他们收到反馈啊，报警之后呢，可能也是强调维持家庭，而不是根据法条强行的硬性的介入。你说找妇联机构或者村委会啊过来调解，对方说你敢让他跟我离婚，你当场死这儿吧，吓得机构人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向法庭起诉离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没破裂，因为男方一直主张要和好啊，受不了家暴逃出来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现在事后来报案没用，没证据，施暴的时候报案才行。就如果受害者并非经济独立或者意志特别坚决，很有可能会就长期被禁锢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以沉默隐忍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最终以生命来结束暴力啊。所以农村相关治理部门要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暴的特点，要用足够的外力去打破那层屏障啊。比如对接警人员和妇联来说，要多从法律角度来点硬性措施，少一些合违规的这种和稀泥思维。比如这个家暴邻里通报制度、家暴记录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总而言之，要让农村家暴受害者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每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类新闻就会反复的出现。你看现在啊是毕业季，也是新生入学啊之前呢这个填资料的这个时候，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的新闻就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标配了。哎，这不又增添了一个新鲜的案例。最近啊，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有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跟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哎，这车什么牌子的，买的时候多少钱，哎，这也得统计。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哎，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这是还是个必填项。哎，当地教育局回复了，说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学校修改了表格。你看啊，每次过度采集家长信息被曝光之后呢，涉事学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试图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啊。那这次涉事学校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呀，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而填写车辆的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看这两个理由太牵强了吧，说实话都不值一驳。首先，校门口私家车乱停乱放，你可以请交管部门过来重点执法呀。登记车辆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毕竟交警执法不是看谁家的车， 有车牌号，有违规行为就。

可以直接执法了，就可以直接贴条了呀。哎，那其次，填写车辆购买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这就更扯了。贫困生的资格跟家庭车辆这是难以直接对应的，即使要核实贫困生资格的真伪，也不该动用这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举措。教育部三令五申啊，这些年就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你看，涉事学校只对采集车辆信息做出了解释，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工作单位，这种行为你又是为何呢？哎，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尤其跟财产相关的信息这么敏感啊？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些信息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啊，因为如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很多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给予排座位啊、分资源。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就应该慎之又慎呢。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那些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社会地位高的家长的孩子多加关爱，而对收入比较少的变相歧视呢？啊，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啊，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呀。但现实中有些学校还会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共育，哎，得了解学生家长啊能提供哪些资源供学校使用，对吧？得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就这个说法呀，在现实中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但在我看来啊，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啊。首先，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家长的职务啊、家庭财产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影响学校教书育人。那其次啊，所谓的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很多时候它都演变成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啊，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我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三六九等，但发誓保证这是没有用的。家校之间的信任的建立，它不是靠人品，不是靠发毒誓，而是靠制度。就但凡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一颗定心丸，而教育部的那条严禁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这种现象你看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所以说这屡禁不止。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个别学校我行我素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啊，因此啊，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啊，谁违规了，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他们遵规守令，啊，不再违规的搞家庭摸底儿。你否则仅靠一道禁令，啊，像这种摸家庭背景的事件，肯定还会屡屡上演。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见面了。孟非老师呢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解决血管的问题。咱们前几天呢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到了治病啊，咱们要讲究一个立体疗法。我们首先呢要把身体当中所有不应该存在的这些毒素啊要解一解。我们做到先解毒再排毒。再有呢我们每天呢新进来的这些毒啊我们也把它解决了。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对后期身体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啊接水啊，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扭扭劲儿它就进去了。这三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5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啊这水管啊6-7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哎，这个颜色也变了，而且那折痕那个地方啊过水量就小了。你想让这个地方让它过水量高，你就得捏着那个管。这个呀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是一模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30年50年，你这个血管啊就相当于这个水管买了4-5年了。那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60年70年80年，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水管买了10年以上了，又风化又有高温又有低温，又在那放着又晒，然后呢水分又流失，你买这个水管啊到最后明明是软管，那时间久了变什么了，变硬管了。哪个地方最明显呢？你就是把这个水管接到水龙头那个位置固定了，拿铁丝绑住了，不信你绑住这个水管你看看，你绑上10年过后，等你再把这个管啊拔下来之后，从水龙头上拔下来这一块管，那弹性一点都没有了，变得是硬硬的脆脆的，甚至你用手这么一掰呀、啊、都能把那个水管掰碎，甚至你使劲一捏都 都能给它捏裂。你看看，这是不是跟我们人身体当中那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氢炼油的时候啊，这石油一炼呢，最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7天8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那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和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这个软的管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滑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国际教科文组织研究的，这是国际医学公认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是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发病率是最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 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最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更简单、更方便、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海纳百川呢，是不是有容乃大？那我们不能拒绝学习啊，尤其是国外的这种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奉行一个事儿，干什么？拿来主义啊，人家都有了不用咱们费劲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中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淤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 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榨油。包括内蒙这边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三，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欧米伽三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三。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啊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三，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三，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油带欧米伽三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还有什么罂粟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三。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三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三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罂粟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 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 Omega 3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更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而是动物类的含有 Omega 3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15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就是 70%， 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什么鲨鱼油啊、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这也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啊、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果。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 Omega 3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是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 Omega 3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的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 Omega 3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 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

0: 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放到一块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欧米伽3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

10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3天2天10天1个月2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10天2天1个月2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欧米伽三的油，还是动物含欧米伽三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2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2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的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欧米伽三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2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呀？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5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啊？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不能说不允许，是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所以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三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10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2个月，2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

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呀，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呀。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三，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呀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去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三，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

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给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最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最顶尖的、最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2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最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最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哼，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
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

0: 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三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三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三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最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中国现在这种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全国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中国老百姓啊，被这些东西有点骗怕了。 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他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林下游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林下游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仁济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仁济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林下游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国家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三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最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林下油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林下油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最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 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儿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呀，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就寻思呢，到底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儿，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哦，那孟非老师啊，你像我们这是咱你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麻烦你就帮我们就是，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啊，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
2: 那当然了，
0: 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好好，那你就费费心。
0: 哎，这个没事，这个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没有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好好，太好了，
0: 那
2: 就
0: 行。那我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1: 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局面失控风险正在增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极具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帜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四千五

0: 款项。近百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1: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2: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3: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4: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贴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3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5: 第3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6: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7: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8: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7: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8: 没有英语主播， 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一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7: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8: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7: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9: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7: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10: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7: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11: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7: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2: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3: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4: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3: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地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建康：
5: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无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3: 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御科科长韩志新：
6: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较硬直达基层。
3: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碧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河北省水务中心黄碧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7: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要正常。
3: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8: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3: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
2: 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点到21号11点，唐山市的遵化市、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滦平县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滦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

0: 行塘县、唐山市的玉田县、迁西县、张家口市的怀来县、沽源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隆化县、鹰首营子矿区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2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1: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2: 第一章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3: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4: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5: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3: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6: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3: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主任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7: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3: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6: 那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3: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1: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0: 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城区。
1: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60天、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点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另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准备。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或将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突破了每桶90美元。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其中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打进10球的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员库巴西。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 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

是胡家老高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1天3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1天改善的别用2天，别用3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1天2天3天4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1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

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糕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
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膏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欠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
患者需要

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

0: 康复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又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
0: 啊、
2: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治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嗯，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0: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 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你看看多好，是吧？
2: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0: 就是
2: 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0: 没错，
2: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0: 那可不是嘛，
2: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2: 对，
0: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是，
0: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0: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0: 好，就这样啊。
2: 哎，
0: 再
2: 见，再
0: 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和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罐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啊。
1: 嗯。
2: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2: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2: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2: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着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呢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儿，多快呀、是吧？
2: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 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洪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让老师呢。

0: 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
1: 啊、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啊，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糕这个效果要好好的。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又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哎，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都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3: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过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就是。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糕，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哦，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赠血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值得，非常。

0: 复杂，而且那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是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啊。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0: 啊对，我就听着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护肤品，那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
0: 哎、我也
1: 听，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0: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们。我把姓名那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嗯，
1: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1: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1: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1: 嗯，
3: 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1: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1: 啊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啊、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血压也高、
1: 啊、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1: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子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不敢去，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3: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3: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是。
1: 哎、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00。

0: 三，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由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1: 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日本每日新闻1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日本时事通讯社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
2: 这日本很热闹哈，前两天我们关注这什么，他们自己说的叫女首相被刺女天皇啊，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并不认可女天皇的存在，那天皇应该是男的。哪怕从旁系旁支找男人也行，那女人不要做天皇。说到底，高市早苗他代表的执政党就自民党嘛，因为他们影响力大嘛，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他们是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所谓皇室典范的修正案，允许从旧公家的男系男性成员中收养养子，恢复皇族的身份，有这个皇位继承权，这样女人就不用做天皇了，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么件事儿啊。当然这是人家内政啊，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关注一下就好。那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认同嘛，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现在41%，不支持率呢44%，就超过了支持率。你说这支持率41%也还行吧，关键它掉得快啊。高市刚当上首相有一阵支持率到80%多呢，他掉得也太快了，所以这个确实给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有消息讲，就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这个麻生太郎啊，他算自民党目前的大佬嘛，已经在考虑后高市早苗时代了，就换人了，就到这个地步。那你说这个高市早苗现在怎么回事，遇到了什么？那你要说他执政以来一系列的做法，甚至包括一系列倒行逆施，你用个文艺词啊，惹得天怨人怒，你可以这样讲啊。他确实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丑闻，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现在咱们就宏观上结构上先扯一句，说到底日本经济现在不行，民生状况它是在下滑，哪怕维持现状啊，就这些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民意支持率就会下降。而且它这个民意支持率下降有两点让人就是触目惊心吧。一个是什么呢？年轻人他们一度是高市早苗的拥趸啊，如果他们对高市早苗的支持不像以前那么坚决，或者说缩水的话，这当然不是好消息。那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60到70岁的群体，这个支持率掉得特别厉害，从63.7%这上个月啊，现在掉到39.9%，不支持率从15.1%翻到了33.3%。60岁以上的日本人一直是日本自民党最稳固的票仓吧。一般认为他们经历过日本就是崛起嘛，经济的腾飞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这个泡沫破裂，他们对于所谓国家安全啊，什么传统价值啊，他们是有执念的。如果他们放弃高市早苗，那当然就不妙了。而这事儿现在发生了，所以不管是60岁以上老人还是所谓年轻人，曾经对高市早苗的期待或者说支持，现在似乎在崩塌，这应该说很致命哈。另外再有一个问题，还得说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日本政治嘛，受美国影响非常之大，明里暗里都有，这个不用赘言。那日本的右翼也好，日本的保守势力也好，日本政坛很多人是期待什么呢？特朗普支持高市早苗， 伊都也是支持的，不然他上不了台嘛。那么特朗普支持高市倒没有？美国支持高市，高市倒向美国，愿意为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做马前卒，换取美国支持，实现日本所谓正常化，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连密谋都算不上，这就是名牌嘛。但实际情况是，特朗普跟高市早苗不是没有见面啊。你看高市去白宫，美国方面官方放的照片，你自己去网上搜啊，你能看乐了。一般说来，国家领导人见面，这种官方的啊访问，虽然是两个人见面，代表两个国家，那是形象啊。那你看美国官方放出来高市的照片，这我们不多做评论了啊，反正和人们理解的不一样，和人们都认可那个标准啊相距甚远。而且最近两次特朗普和高市见面吧，他提到偷袭珍珠港，他每次都提，第一次高市就忍了吧，第二次忍不了了，说吵起来了。那我们就说特朗普老头80了，虽然对于他的这个健康状况精神状况，就美国国内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或者议论吧，但是你说这事儿他要反复提，你说他完全是口不应心啊，无心之言，你信吗？他肯定是有想法的呀。更幽默的就是前两天那个北约峰会，特朗普怎么谈日本？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111枚导弹。你说这可能是口误是吧？偶尔提及啊，但是在日本国内很多人也不这么想。哎，全世界200个国家怎么非提我们啊？这次没提偷袭珍珠港，直接发射导弹，这怎么解释啊？所以你也得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多心。很多人就想，这特朗普对我们不满呗？那这个不满说到底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盟友向自己输送利益。你像我们讲对等关税，从我们这个视角看，特朗普还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样板间啊，日本低眉顺眼啊，予取予求嘛，你们都向日本学嘛，本来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日本向美国到底输送了多少实际的利益？你真金白银得掏啊，你要不掏我当然就不满了，你要迟迟不兑现承诺，那我就恼火嘛。所以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对高市是不满的，不满在于日本没有及时向美国输送利益，不满不满就换人嘛。所以你看我们说什么了，一个是国内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第二个美国特朗普对他是不满的，第三最近还有件事儿，就是日本全国82个地方议会向国会递交了意见书，要求中央政府，就日本政府，不得修改无核三原则，赞成修改的零啊，82-0，就是82个地方议会都是集体决策投票做出，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指的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就是日本不搞核武器，美国的运进来那也不行，无核三原则吗？高市早苗多次表态说希望修改这个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他说有这一条，那么美日的军事同盟啊以及日本的安全会受到阻碍。当然这扯了，因为美日安保不是现在才有的，这几十年日本没有把美国核武器运进来，也没见美日安保有问题啊，也没有人威胁日本安全啊，这不正眼说瞎话吗？所以你看现在82个地方议会有明确的态度，就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当然话要说回来，地方议会这个决议呢，它叫意见书，它不是立法，对中央政府也没有约束力。但是呢，这次大家这个表态还是表明了一个基本的民意，或者说对日本人我们这么看吧，一方面呢，你要说想成为正常国家都想，但是你说为成为正常国家付出代价啊，拿出高昂的成本或者承担什么风险，我不愿意，哎，我不愿意维持现状，这可能算是一个基本民意啊。这是我们讲三条了，其实还有个第四条，第四条实际上是哪儿呢？是日本自民党党内，这有个人我们得提出来，现在这头号大佬就是麻生太郎了吧。2025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麻生太郎曾经告知自己派系的成员，如果高市进了这个决选啊，就得帮他。最终高市第二轮185票啊，险胜小泉进次郎，换句话说没有麻生太郎的支持高市够呛啊。但是随后高市没有真正投桃报李，在今年1月份吧，高市独自宣布解散众议院，然后2月8号举行众议院选举。你说这也意料之中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得跟大佬说呀，得打招呼啊，大家把你扶起来的，党内大佬毫不知情，你独自专断，这就坏了规矩了。说麻生是看电视看新闻才知道这事儿的，那不恼火吗？而日本一些政治评论说，你看麻生相当于就太上皇嘛，至少自民党那太上皇啊，你这么一搞不是公开羞辱这太上皇啊。呀，日本的政治政坛虽然有些年轻的政治人物很反感啊，想改变，但实际上他不是派阀政治吗？什么叫派阀政治？就是派系。

还在自民党大会上公开宣扬，就是修宪时机已到，当下就是摆脱宪法约束的历史窗口期，修宪、扩军、武器出口，这一路狂飙吧。那这些做法一方面呢，确实是日本右翼梦寐以求的，是安倍这么多年就没做成的，现在安倍派吧就告示道苗，就像来的临门一脚。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增上乏力，民生艰难吧，所以你这么搞，这不偏头沉吗？关键时刻出来一个丑闻，这丑闻是什么呢？和竞选有关啊。具体讲这个丑闻啊，就是他的秘书木下刚志秘密联系区块链的一个从业者松井健，用 AI 批量做短视频抹黑小泉进次郎和林方正，一天发一二百条啊，还开了300个僵尸账号在社交平台去扩散。那位松井顺手还发了一个以高市命名的加密货币，叫早苗代币。是啊，人家特朗普夫人都搞了这个数字货币，我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啊？那高市早苗也搞一个吗？早苗代币这个事儿在2026年3月就被爆出来了，东窗事发嘛。那高市公开否认，我不知道代币这事儿啊。但你想，你这么一说，马上那个币价可就跌了。哦，早苗代币，早苗不知道，咔跌下来了。那松井也不能背锅啊，他干脆向媒体提供了67条通信记录，还有原始的视频素材。我不能给你背锅啊。再就是这个厚生劳动省的2月份公布的数据，实际工资同比跌了1.3%，这是连续4年下滑。还有统计说，名义工资是涨了2.3%，但是消费物价涨了3.7%。说到底，你上台之后，大家日子比以前难过了。所以高市早苗，你说现在啊，他的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这是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就公众能看到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早已经暗流涌动，比如在5月份啊，2026年5月份21号，麻生太郎这不大佬吗，启动了一次是支持高市啊，以此为名义的大规模的党内集结。那麻生太郎是举大旗的，你注意啊，这旗子是支持高市啊，把很多人拉进来，包括这个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包括这个曾经和高市竞争的小泉进次郎啊、茂木敏充啊、小林英之啊，自民党议员是417人，拉了347人入会。但是麻生只是说尽量不要凸显高市的色彩，他本人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你想，大家口口声声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本人都不能来开这个会，这个也太奇葩了是吧？所以现在大家就判断，那高市早苗是不是要被放弃？被谁呢？至少被麻生放弃啊。那麻生太郎现在脑子里可能是有3个人接替高市早苗啊，一个是茂木敏充，他现在是外相，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是防卫相，还有总务大臣林方正。这3个人吧，反正选谁也不好说。那个茂木敏充呢，被认为比较稳妥，在外交党务方面履历很完整，所以如果高市下台呢，茂木敏充来过渡执政，稳定局面，然后再找一个就下一个长期执政的人，这可能是稳妥方案啊。这是一个。那个小泉进次郎呢，政治世家对吧，受年轻选民的欢迎，但政策深度呢是遭到日本舆论的质疑。关键是他年轻啊，他一旦做大，听不听大佬安排，麻生是不是还能控制得住，哎，这是问题，这可能是他的顾虑。还有一个林方正，林方正是岸田派的，那上任首相的人呢，和高市所在的安倍派其实完全不是一个路线。说到底，对麻生来讲，林方正这个人听不听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日本政坛目前这个局面，就是高市现在遇到了麻烦，而幕后大佬可能想另择替代者。这说起日本政坛嘛，这样的故事就此起彼伏，戏码不断，你就围观就看戏就好了。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高市早苗毕竟是右翼，他已经把日本带到目前这个状况，走到目前这个位置。你说别管谁接他的班啊，假设很快他不得不下台被逼宫，他的继任者也是从他现在这个位置再出发，而且恐怕是积重难返，只能在既有的路线、既有的路径上啊继续往前走，只是走得快一点慢一点而已。这则新闻还是值得关注，就是波音的 CEO 讲想造737 MAX 的接班人，但是目前钱没准备好啊。这个消息或者说他的这番表述其实信息量挺大，含义很丰富，因为波音嘛，美国的航空制造业尖端制造业一个典范，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啊。一般认为现在全球就民航机主要还是 A 和 B，A 是 Airbus 欧洲空客，那 B 就是波音，现在出来个 C，就是中国的 C 系列，最重要的。

这是 C919 摘体的干线客机，但是我们还要承认目前全球的格局主要还是 A 和 B。 那波音这个最新的态度呢，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了关于波音未来的一些信息吧。概括一下，一个是预计到这十年末，现在2026啊，那没几年就这时间就过去了，说这十年末会具备足够的财务实力启动新一代的摘体客机的研发项目，现在还是在整顿财务状况。那这位 CEO 奥特伯格讲呢，波音现阶段首要任务是完成737 MAX 7 MAX 10和延期已久的 777X 的试航认证，推动他们投入交付。他说了一句话挺扎心，他说波音目前并不缺乏订单，真正的挑战是把这些订单交付出去，就是你把飞机给我造出来啊，得合格交给客户，这个能力他现在显然遇到问题了。另外他还谈到这么一点，就是波音在技术路线上很谨慎，目前基准方案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涵道式发动机，而不是空客正在测试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这位 CEO 说，在确认相关技术已经成熟之前，波音不会贸然启动新机型的项目。你刚才我讲了，这里边其实信息还是很丰富。第一个 ，CEO 说了吗？不缺订单，缺的是交付能力啊！而且在最近这十年，年末的时候才有可能搞新飞机，就替代这个737 MAX。他讲的主要是两点嘛。第一点，我们就说，你看737 MAX 怎么来的，就是为了应对空客的挑战，咄咄逼人的挑战，不得不把原来737系列进行改进，就是研发新飞机来不及了，所以拿这个老机737嘛，换发动机，换这个航电。但是呢，换发动机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发动机的直径更大，实际上也更重哈，它改变了原有飞机的这个重心，飞机设计不变，你就要靠软件去调嘛。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个是软件可能是有问题，再就是对飞行员培训不够，最后导致737 MAX 系列接连折戟沉沙，这个波音的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失啊！啊，西方人的说法，顾客是上帝啊，顾客没有错呀，我买你飞机，你给我提供的总应该是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对飞行员进行足量的培训，我能驾驭它吧？我买飞机不是摔着玩的，那是死人的。由此我们也知道，波音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是之前嘛，美国的航空业界这种大的兼并潮，波音吞并了麦道。但麦道的管理层包括他们的思想是深深的渗透到波音的管理层，波音原来的工程师文化由此得以改变，那是要挣钱了，那是要交满意的成绩单给股东啊。所以波音作为一家企业，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它现在不是以造出好飞机作为自己首要目标，而是挣钱给股东，让股东满意作为首要的目标。原来波音的做法是通过造出好飞机来让股东满意，现在不是了，这是两码事儿了，甚至两者是二选一的关系了。那你想，他飞机不就出事儿吗？所以波音从那几档子事故之后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缓过来。就是你整个这个企业啊、运营啊、经营的策略、你的战略目标、你的思路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那么波音它有大量的这个子系统是外包的，它本身是在最后来组装，而且它似乎是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就合格的工人，吹哨的不是没有，但是先后都被自杀了。所以现在连 CEO 都承认，我有订单，但是我怎么完成订单，我怎么交货，现在是问题。在这样一个状况下，遑论去搞新飞机啊。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作为围观者认为这位 CEO 说的还是实话，先把内部整顿好再考虑新项目吧，仓促上马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他谈到一点，就是技术路径波音是谨慎，哎，说是谨慎，说到底是迫不得已啊。那你现在哪有能力搞新的技术啊？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还要聊一下啊，就是所谓开放式风扇发动机。按照波音这个 CEO 的说法呢，现在空客正在全力以赴，我们呢比较谨慎，那意思不成熟我们不搞。你要知道，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几年前波音也投入了，那现在呢还谨慎起来了，是不是笑话吧？我记得那也是几年前了吧，2023年吧，巴黎航展 CFM 国际，这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的发动机公司，很有名的啊，就展示了正在开发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它那个项目叫 RISE， 就是可持续发动机革命性验证项目。当时波音空客也都在帮助测试这种新的发动机设计。这种开放式的风扇发动机确实有望成为本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新飞机的主要的动力装置吧。它主要是减轻碳排放，
把喷气发动机的这个排放减少20%。喷气发动机啊，它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就温室气体啊，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被称作喷气式扫帚星。考虑环保标准的话，传统发动机是有很大问题的，需要改进，需要升级。那刚才我们讲那个开放式风扇，指的就是有巨型开放式风扇的新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外形我给你描述一下，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就是民用的这个发动机啊，它一般是吊挂在翅膀底下，对吧？外形就像一个圆筒。原来喷气发动机啊，这个外壳装上之后，你看着是细长的一个圆筒，现在不是，短粗啊，一个圆筒。那现在这个所谓开放式风扇呢，是在这个传统喷气发动机的圆筒外边呢，就脑袋那个位置出来一些桨叶扇叶，它不像传统的什么三叶四叶螺旋桨，它桨叶啊多，就像那个菊花的花瓣一样，那么个东西。那我们讲现在这个 CFM 公司，它叫 CFM 国际公司吧，是美国法国的一个合资公司了，他们在这个领域走得比较靠前。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多新的东西，就是桨扇呗，或者叫无涵道风扇，就是去掉外涵道，风扇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之中吧，就不在发动机壳体里边，这么一种航空发动机，它介于涡桨和涡扇之间，它效率比涡扇高得多，它主要就是 0.7-0.8 马赫那样子，亚音速吧，就很适合今天那个民机。但有一节啊，它这种东西噪音比较大，因为风扇裸露嘛，它比这涡扇噪音大，所以你设计的时候考虑气动和噪音啊，降噪怎么处理，这是问题。另外呢，你这个桨叶在外边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比如叶片脱落呀，异物撞击啊，这个风险就高一些。凡事有利有弊吧。总之你知道一句话就行，这个风扇很可能是未来民航机的主流动力。现在波音说要谨慎啊，人家空客热火朝天在搞，我们谨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实际上这玩意儿是美国人先搞出来的。那说起来这个东西啊，就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啊，或者叫桨扇啊，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75年吧，美国一家公司先提出来，而且在80年代吧，美国人把它又付诸实施了，就造出来这个新的发动机。至于苏联呢，也不遑多让，他们在80-90年代吧，利用手头的这个涡扇发动机啊，有一种这个D-36，用它的这个核心机研发这个D-236桨扇发动机，全球唯一量产的桨扇发动机是乌克兰搞出来的，当时装在他们那个安70运输机上。哎，是不是在咱们珠海航展也展示过模型啊？它那个桨叶啊，就跟菊花瓣似的，那个噪音很特殊，其实也很大。至于苏联时代最后啊，也很疯狂，他们搞一款雅克44，舰载预警机，放到航空母舰上的。为什么叫疯狂呢？你想，你这个发动机并不成熟，你说放到普通飞机上就罢了，还放到航空母舰上，这确实疯狂。但随着苏联的解体，所有的一切就成为过眼烟云了，黄粱一梦而已。但是技术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当时这个东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又被人们，被后人吧，又翻出来找出来，又供上神坛。未来的民航机可能要用这个东西，因为节能啊，碳排放少啊。那我们回到波音，刚才我们讲了，这玩意儿实际上1975年是美国的公司搞出来的，美国人拿了专利了，而且波音之前也曾经做过测试，但是现在呢，居然说什么呢？说空客搞就搞吧，我们谨慎啊，技术不成熟，我们不搞。说到底，你没有能力，没有实力搞了。话说当年啊，我就想起一段往事，就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民航机曾经雄霸欧洲市场啊，欧洲人不服气，才搞出来空客公司嘛。总不能欧洲的天空都是美国飞机啊。后来跨大西洋，这边波音，那边英法都在拼什么呢？超音速旅客机。后来人家英国法国搞出来叫协和式超音速两倍旅客机啊。美国这边呢，波音也在搞，最后没有搞出来。你说波音不行吧，也不是，一方面也许他们技术有限，投入有限，但另一方面他们更看好其他的市场，所以他们推出什么呢？宽体的大型客机啊，波音747啊，作为回应。双方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但是波音是有牌的。当然美国人通过其他途径，比如美国的机场不让协和降落，说噪音大，超音速嘛，甚至还逼着像沙特这样的国家，你们都不要接这个协和飞机啊，噪音大，对生态有破坏。最后协和的航线就很少，航线少飞不了几次啊，那成本高啊，他收不回投入啊，所以最后死掉了。这美国人干这点事儿啊，但是那时候波音虽然没有拿出来超音速旅客机，但是拿出来波音747了，那比协和卖得好啊。说到底市场认的，那你现在
轻飘飘一句啊，我们谨慎啊，我们技术路径比较谨慎，就完了，你拿不出东西来了，这叫今非昔比，而且是今不如昔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0: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 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胡家老糕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糕从开始成糕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 第三次

保质，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儒养的儒，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
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
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糕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糕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糕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糕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糕，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糕，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
这里先和大家伙说。

0: 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高，请您不要问金高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高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高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这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 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又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啊，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
0: 哎、
2: 嗯、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嗯。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嗯、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0: 哦、
2: 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啊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他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呢呗。也就差点了，
0: 哎，
2: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治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哎，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0: 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嗯，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啊、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0: 嗯嗯嗯。
2: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 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3: 嗯，
2: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3: 啊，
2: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3: 啊，
2: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3: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
3: 嗯，
2: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3: 嗯嗯嗯，
2: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3: 嗯。
2: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
3: 啊，
2: 等我用胡家老膏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
3: 啊、
2: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3: 嗯、
2: 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
3: 啊、
2: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3: 哦、
2: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3: 你看看。多好、
2: 嗯、
3: 是吧，
2: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3: 就是
2: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得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3: 没错，
2: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3: 啊、
2: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3: 那可不是嘛，
2: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3: 嗯、
2: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3: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2: 嗯，
3: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3: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2: 对，
3: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2: 嗯、
3: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是，
3: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 啊？
2: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会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3: 哎、
2: 我还要继续用。
3: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2: 嗯，
3: 好吗？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3: 好，就这样啊。
2: 哎，
3: 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

0: 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0: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
1: 高了是吧？
0: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着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不是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0: 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糕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0: 啊，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糕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0: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糕这个效果要好好的。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0: 哦，
3: 哎，我晚上那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0: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0: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3: 我还有便秘。
0: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的，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0: 哦，萎缩性胃炎。
3: 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过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十月，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0: 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

0: 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着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金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哦，行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0: 啊。
1: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0: 啊，
1: 哎，我也听，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嘿，嗯，
0: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谢谢你，谢谢你。嗯，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0: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啊，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0: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这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让你踩上。

0: 大了呀，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2: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2: 哎，
0: 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2: 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2: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2: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2: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2: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2: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2: 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2: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嗯，
2: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福老啊，
2: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2: 好，
0: 哎，
2: 再见。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表面这一历史时刻时，曾道出了一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话，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自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登上月球以来，随着阿波罗计划的进展，总有一种质疑阿波罗载人登月的阴谋论声音在流传，认为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纯属弥天大谎。那么，阿波罗11号是否真的登陆过月球呢？今天就来说说关于阿波罗登月的事儿。另外，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

0: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0日，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克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其实这三个人啊，是两个人登月，还有一个呢在绕月飞船上，但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啊。在 NASA 公布的影像中，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第一瞬间还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成为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个经典瞬间。然后我们说但是吧，但是其实我要说哈，就是美国人宣称1969年登月之后，一直有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质疑这个登月是真是假，认为他们是在地球上拍的电影啊。而且这些年呢，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叫甚嚣尘上，原来主流的声音就是人家登月了，那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这个事儿。但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提出一个阿尔特弥斯计划，想再次登月，可是一直在延迟这个计划。哎，你1969年都上去了，现在再上去一趟，你怎么也比当年容易啊？技术更进步了，你又有经验，对吧？哎，怎么现在你上不去？而且美国人很着急，因为中国宣布在2030之前我们要登月。那美国人是拼了老命想在中国人之前登月，因为眼看着这事儿不那么容易办到，所以他们很焦虑。与此同时呢，那质疑当年阿波罗登月这事儿是假的啊，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很有意思。甚至前段时间有这个关于法属留尼旺岛有一些图片，说有这个网友呢在那个留尼旺岛呢拍到和美国登月影像很相似的这个照片，以至于很多人发出质疑啊，这美国人登月在这儿拍的吧？那就是 NASA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目的是在冷战期间吧，通过太空竞赛的胜利来终结苏联人的太空神话。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然后是苏联把一系列首先是动物啊，狗啊，猴子啊送上太空，然后把人加加林啊送上太空，绕地球108分钟啊，人家苏联一直领先。那么美国人很着急，怎么样反败为胜？当时时任总统小约翰肯尼迪就说，未来10年美国人一件事啊，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安全的带回来。那他本人后来遇刺身亡，可是呢这个阿波罗计划最终在1969年成功实施了载人登月，是这么说啊。那么其实苏联和美国一样有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只不过美国人领先了，苏联人就放弃自己之前的载人登月的这个方案，改为呢派一些无人的探测器上去，这是当时太空竞赛啊。说到底呢，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吧，在冷战期间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也是争夺全球航天的霸主地位啊，展开的在太空领域的军备竞赛。那刚才我们讲1969年如果美国人是成功的登月，那苏联呢似乎也承认了美国人这个领先的地位，就不再派人上月球了嘛。但是在太空的投资并没有减少，这个对苏联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吧。所以后来有人讲苏联的衰落和太空竞赛有关，那么后来美国人还有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嘛，彻底拖垮苏联，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们把苏联放在一边，就是关于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真是假，这不一直有争议吗？首先呢我们要说登月阴谋论啊，最早是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本书，这有据可查，叫我们从未去过月球冒号美国的300亿美元骗局。这本书的作者呢凯辛就是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在书中呢他质疑载人登月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在70年代时期，这个技术水平啊难以支持载人登月，特别是受制于材料科学和高级计算机技术，就美国人你做不到登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美国官方展示的这个登月的影像，有很多不符合科学之处，这也是质疑声最多的。因为这影像网上你可以查到，你能查到，你作为一个普通网友，你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你就可能觉得它穿帮啊，有些东西我们理解不了，我们就质疑，有的。因为美国你必然要放出一些影像和图片，大家一看哟，这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月球表面天空没有星星，美国国旗在无风的环境下好像在这个飘动，就这个一直被人们拿来质疑。还有第三，就是凯辛认为呢，美国可能是伪造登月事件展示科技实力，在冷战中击败苏联，作者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根本的目的。这些阴谋论在之后几十年吧，其实大家不断在

0: 不断被放大，还有很多新版本。那你说这事怎么看哈？我也曾经表过态哈。你要问我，首先我不懂，我不知道。其次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只能听专家的意见。这就是我要说的，截止到目前吧，全球范围内航天领域的各国专家普遍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你要说所有专家、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一个质疑的吗？那倒也不至于。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并不质疑这个事儿。另外，我们说阿波罗登月哈，它不是一个所谓十一号的问题，阿波罗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一直发射到阿波罗十七号，其中有七次登月任务。美国七次登月任务之中带回超过380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阿波罗十一号、十四号、十五号在月球表面安装了激光发射器，这些设备吧，至今还在进行地月距离的测量。还有报道讲，2018年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利用阿波罗任务中放在月面的那个反射镜的阵列，完成了我国首次月球激光测距试验，填补了我国在月球激光测距领域的空白。这可能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就是坚信阿波罗登月是真实的人啊，他们还讲，就说苏联是美国头号劲敌啊，如果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假的，按说苏联是第一时间就得给戳穿。相反，他们的月球探测器说拍摄到阿波罗任务留下的那个着陆器啊、月球车的痕迹，这相当于给美国人背书了。至于人们各种各样的质疑啊，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月球表面没有星星，有人解释，那是因为月球表面就没有大气层，而在太阳光直射下，星星的光线被淹没了，所以在照片中体现不出来。还有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国旗迎风飘扬那个事儿，说不是风，是因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插那个旗子，就插旗杆啊，那个旗杆本身的摇晃，导致这个旗子好像是在这个迎风招展。所以你看，我们再理一下这事儿哈，关于阿波罗登月这个事情，历史上的今天人家登月了啊，但是呢，现在对这个登月表达质疑的人是越来越多，从各个角度吧都有质疑。说到底就是美国人这个阿尔特梅斯计划没有顺利的进行，美国人重返月球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做，你越不做大家对你越怀疑。然后我们要说呢，就是按我个人的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对这个事儿不质疑的话，那我倾向于相信这些专业人士，我是这么说。那至于说各种对阿波罗登月的这个质疑，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旗子迎风招展这个事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吧，那都有这个不质疑的笃信者给出相应的解释。但我把话放在这儿，美国人如果不能够完成自己的阿尔特梅斯计划，甚至在他们臆想和中国的竞争中不能获胜，那这质疑声是不会停的。即使他们现在登月成功了，相信很多人依然会质疑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那如果说1969年他们真的登月，当时的技术水平肯定不如现在啊，那为什么你现在登月举步维艰呢？反而似乎更难了呢？这你要让我试着解释，我只能这样说啊，前提是如果我们相信阿波罗登月1969年成功的话，我们说第一个，当年美国也是集就全美最好的技术，那是个国家行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如同这个人会老，很多功能会退化一样，美国在当年达到的技术巅峰在今天未必能够持续。就你当年是个工业国啊，现在你去工业化了，空心化了，当年很多东西你能做，现在你做不了了，这也不奇怪。就像苏联当年很多事能做，今天俄罗斯也做不了了。那我记得就是印度人把他那个月船三号送上月球，哎，你别说人家搞了一个软着陆，虽然偏离了这个目的地啊，但是毕竟是软着陆，没有摔上去。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发射的月球25号是硬着陆撞上去了。月球25号啊，月球24号是苏联发射的最后一个月球探测器，那是成功的。那就说他们曾经成功过在月球软着陆啊。那么在俄罗斯的月球25号反而不成功，也退化了。就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不过对于美国人，我们得这么说：就算你阿尔特梅斯计划成功了，就这次成功了。所谓重返月球了，你也很难证明1969年你就成功登月了，这个没有因果关系。另外，你就算是赶在中国人之前，你所谓重返月球了，中国依然是一个达到了至少和你相当水平的国家，你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个地位也依然是被挑战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1944年的今天，就7月20号呢，刺杀希特勒。有电影好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就关于这个情节的哈。1944年的7月20号呢，当时德国一个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他是和一些反战的德国军官啊，发起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啊，没有成功。随后呢，涉案的德国军官几乎全部被纳粹残酷的处死了。但是这个事件本身确实也已经从德国啊纳粹的内部敲响了丧钟。实际上在1944年的夏天，就这个时节吧，当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入波兰，而且强渡尼门河，逼近了纳粹的老巢啊。盟军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纳粹德国陷入就是被动的东西两面作战，就是两线作战一个境地。那么彻底失败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当时在纳粹德国的内部也出现了一股势力，就是想推翻希特勒，成立一个新政府。而且他们当然希望是和英美议和，阻止苏军打进德国，这是这样一个密谋的集团啊。他们开始实施一个代号叫做女武神的行动计划。这个女武神听着很浪漫是吗？这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角色吧，是女武神嘛，好看啊，漂亮，但是呢可怕。她主要是飞翔在古战场上，就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把他们干掉啊。那么用这个女武神的名字做代号呢，这意思就是说呢要杀死希特勒。而且实际上这个计划是很复杂的，就是杀死他之后怎么样行动，怎么样控制整个德国吧。当然名义上说这个女武神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哈，如果有外籍的工人举行了暴动，那么国防军怎么办，是这样一个部署。所以你看女武神这个计划是内外两层皮啊，完全不一码事儿哈。这样到6月底，军官团啊，密谋集团呢有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中间分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施陶芬贝格。你听冯一般说来，这有可能是贵族，他是伯爵。我先讲这个人啊，他是出生在德国南部，是一个贵族，他当时只有37岁，才华横溢啊。当然他是德国军人啊，在1943年的时候呢，他在一次作战行动之中啊，他的车遭到了盟军轰炸，这样呢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左手手指头掉了两个，这等于说身体残疾了吧。但是他豪气不减啊，有朋友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甚至还悄悄说，我跟你们说啊，为了干掉希特勒，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那么当时他呢算是交了好运，我们加个引号啊，他被提升为上校了，而且被任命为呢国内的驻防军的总司令，叫弗洛姆，这是个将军啊，做他的参谋长。所以呢施陶芬贝格这个职位就可以让他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各种各样的命令，而且他可以直接见到希特勒，那么刺杀希特勒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大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对他还很信任，所以他能够就是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所以他干到希特勒应该讲机会是比较多的。实际上呢他也错失了一些机会，你看1944年的7月7号他就去见希特勒，向他汇报所谓女武神计划啊，他就在公文包里藏了一颗炸弹，就定时炸弹啊，他计划同时要炸死格林和希姆莱。但是呢格林希姆莱不是不在场吗，所以就没有采取行动。15号有一次会，但是呢在最后的关头希特勒走了，也没能再行刺啊。而这个时候呢施陶芬贝格他的一些同谋呢过早的开始实施所谓女武神计划。就他们自己那个计划开始进行军队调度，而这个事儿显然会受到谁啊，盖世太保的注意。所以呢这个秘密的军官团他们的活动逐渐的就有啊暴露的危险。这样在7月19号下午呢施陶芬贝格又得到了命令啊，奉诏在第二天下午1点又要到元首大本营去汇报工作，他就决心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所以就通知自己的这个同志啊，这个密谋集团的成员做好暗杀得手以后的政变准备。这时间就不可阻止的就运行到了1944年的7月20号的早晨7点，施陶芬贝格呢带着他的副官呢就赶到机场，然后飞到东普鲁士去嘛，那儿有所谓的狼穴啊，就是元首大本营。他的朋友和同志史蒂夫将军呢给了他2枚炸弹，他呢把其中一枚用衬衫包好放到自己的包里，另一枚是给了他的副官。这个炸弹是英国造的定时炸弹，它是用酸，它有一个什么呢，玻璃管里边盛着那个酸溶液，把它打破之后呢10分钟的时间，这种酸呢可以腐蚀掉一个金属线，那个金属线是拉着一根撞针呢，你把它腐蚀掉，那个线一断，就金属线断掉之后那撞针就弹出来，

0: 就激发雷管引起爆炸。这种炸弹的优点，它就没有那个机械转动的那个闹表是咯噔咯噔，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它不会响，酸溶液没有气味，所以这是比较适合做这个行动用的。上午10:45，施道芬贝格呢到达狼穴附近的机场，然后就是坐车嘛，就开到了大本营。一个森林里边嘛，林木茂盛，阴暗潮湿啊。它那个建筑是内外三层，每层都有这个布雷的，就地雷的阵地。你要想闯进来很难，必须是自己人，而且有大量的地堡，还有这个铁丝网，还通着电，还有刺儿，日夜不停的会有党卫队的士兵巡逻。那么希特勒的起居啊，工作啊，这最里边这个院是禁区啊，除了特许或者最重要的人物呢，别人是进不去的。因为施道芬贝格是希特勒本人召见，所以没有任何的阻碍，就到了最里边，还早餐。然后呢，找到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这个人叫菲尔基贝尔，是个将军。你说找他干嘛？同志啊，这儿都有。对，这就是密谋集团的一个成员，就跟他再商量一下，这边一爆炸啊，你赶快把消息传给柏林的同伙嘛，就可以直接进行行动了啊。这就过了12点，施道芬贝格到了最高统帅部的长官叫凯特，这是个将军，到他的办公室。凯特跟他说啊，有事儿，墨索里尼要来，所以呢，这个希特勒这不是按说是下午1点开始听汇报，提前了12点半，这就马上到了。那么施道芬贝格就把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简单的和凯特先汇报一遍，然后说我借一下你的这个洗手间啊，我方便一下，跑到里面就用手钳把装着这个酸溶液的那个玻璃管啊，炸弹那个玻璃管，就定时的那个东西加碎，这就开始倒计时了。然后拎着这个公文包就进入了会议室。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扣，他跟管电话的总机就说呢，我要等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就是补充我报告用的，如果有电话你马上叫我。什么意思呢？脱逃呗。然后呢，他和副官走进这个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在这个桌子一边就中央啊，背对着门啊，听这个陆军一个副总参谋长的汇报，同时还摆弄着放大镜。桌子四周呢，20来个军官。施道芬贝格进去之后，希特勒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么施道芬贝格马上就是立正敬礼啊，嗨，希特勒呀，这边就回应了一下。之后，施道芬贝格就站到桌子边，把皮包就放在桌子下面那个项目底座的里边，这个离希特勒的腿大概是2米左右。这时候是12:37，再有5分钟。就会爆炸。那么希特勒和周边这帮军官当然不知道这事儿啊，就在那儿还看地图，在那儿搞研究呢。施道芬贝格呢，看看差不多，他就往外溜。但这时候真的出了一个麻烦，他那个提包啊，鼓鼓囊囊，里边有炸弹呢。那个他是放在那个项目桌子，就底座的里边那边了吧？这碍事儿，这有人就把那个包拿起来啊，放到那个桌子那个底座靠外边那边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爆炸的时候，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可是隔着那个项目底座了，就桌子那个底座了。实际上事后我们知道，这个无心之举就救了希特勒的命，也就改变了历史。这边汇报完了，就轮到施道芬贝格，人不在呀。然后那个凯特尔呢，他就想起来，这个施道芬贝格不是说过吗，说等个电话，哦，那不找一下吧，就跑出来到电话总机那儿，想找这个施道芬贝格，没有啊，就问那个当兵的人呢，哎，他出去了。这凯特尔就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会议室。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会议室里边还有人在那叨叨呢，咚，炸了。这个时间是12:42，一声巨响啊，会议室就毁了，那个项目桌就掀到空中去了。正在会议室里面有24个人，有4个人当场给炸死，3个人重伤。希特勒是烧伤大腿，这很正常，因为那炸弹在地下放着嘛，头发也烧焦了，耳膜震坏。施道芬贝格现在在哪儿呢？基本上也没多远，就在室外，说是100码以外，看到爆炸引起浓烟烈火，觉得这样没问题了。他并不知道那个炸弹被挪了地方了，所以他马上和副官钻进等在那儿的汽车，通过3道岗哨就奔机场。而希特勒这边一镇静下来，他人也很多呀，马上局面就被控制住。而待在柏林呢，那个密谋分子们，他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是什么也没做，很多机会也就错失掉了。那么施道芬贝格飞了3个小时回到了这个总部呢，政变的这个计划才开始真正的推进，但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希姆莱在这个炸弹爆炸后1小时就奔了柏林，当天晚上希特勒就开始镇压呀，11个机构、400名国家的秘密警察还有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720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就开始清洗各军参谋部，包括施道芬贝格在内，那就尸骨无存了。
1: 那这事儿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大概总结反思或者点评两句吧。一个是希特勒本身他就有迫害妄想。

0: 床啊，他经常就通过突然改变行程来躲避别人可能的或者他自我感觉中的暗杀。他倒真没想到过他的军官团就武装部队内部会有人反对他，而实际上反对他的这个力量早就在积聚。道理很简单，希特勒本人呢，他是一个一战的时候是一个陆军下士，他对于这个高层的决策啊，总参谋部啊，对他那个运行的所有的规则也好，包括计划的制定也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得到了国家的权力之后，他是要打仗，而很多这个军官啊，对于他的那些想法认为过于疯狂冒险，没有胜利的把握呀，所以这个摩擦或者对撞是必然的。但实际上我们要说呢，是这样，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呢，其实就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蔓延，特别是军官里往往是这样。所以这个军官本身自视也很高，他们反纳粹并不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反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军事政策他们不认同。所以希特勒的军事冒险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们一直想抓住啊，或者说是推翻希特勒吧，解除党卫队啊和盖世太保的武装。但是没办法，在哪儿呢？希特勒这个打得不错，就纳粹军队是所向披靡，所以德国军队内部的这个反对希特勒或者抵抗运动呢，也在发生这个不断的分裂和变化吧。那么也有人讲呢，就是这些纳粹军官吧，就是刺杀希特勒的这个计划吧，他的失败也有必然性。因为一个方面是当时就纳粹在德国是有所谓的群众基础的，另外呢，仅仅除掉希特勒其实也不够，所以传统那个老式的政治暗杀的方式呢，杀死一个独裁者就能够终结他的统治，这个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但是话说回来，这次自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吧，毕竟向整个世界展示了德国的另外一副面孔，所以他也有他的积极意义吧。至于希特勒本人呢，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是死里逃生，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命运让他多活了几个月，并不是让他享受人间的乐趣。那他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种众叛亲离，而且在苏军攻破柏林的时候，他终于是畏罪自杀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 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 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

先用胡家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高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高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

0: 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炉酒炼才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便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 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20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 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 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高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高，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高，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高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2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尿蛋白了4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呀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挠大腿呀挠这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侯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就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8.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可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药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赠药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在这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又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愿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 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练到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
3: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之前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用呼叫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仪器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3: 更快了。
0: 没错啊，
3: 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高走着用上，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0: 啊！
4: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吧，这3年多了。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4: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4: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的它也是疼，
0: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CT
0: 啊，
4: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户口头。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5: 啊。
4: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

0: 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啊、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
1: 嗯、
0: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
1: 哦、
0: 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呢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
1: 嗯、
0: 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
1: 嗯、
0: 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嗯，就跟他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
0: 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1: 你看，
0: 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都老大。
1: 啊，
0: 啊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就吃了3种药。
1: 哦。
0: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
1: 啊、
0: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
1: 嗯，
0: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
1: 啊
0: 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
1: 啊，
0: 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
1: 嗯、
0: 要不咱们就试试呗、
1: 嗯、
0: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上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哎，
0: 用了有，哎呀，就见到效果了、
1: 啊。
0: 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嗯，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
0: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这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
1: 啊、
0: 吃的药多、
1: 啊，
0: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
1: 啊、
0: 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
1: 啊、
0: 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呀，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0: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啊，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2: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眼，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力发育，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2: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哈。这是首先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但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是由于一些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0: 嗯，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哎，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2: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
0: 嗯
2: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儿童从0到6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视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
0: 嗯，
2: 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视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很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
0: 嗯，
2: 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

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

0: 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他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哈、啊。
1: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0: 这是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哈、啊。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这家长能发现了呢？
1: 现在我们这个0到6岁的孩子呢，都有这种不同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妇幼保健机构啊、或者是这种这个筛查的机构，给孩子们进行这个眼健康的检查。但是呢，因为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啊，比如说3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对一些检查的配合程度会差。但是呢，到3岁左右的孩子呢，基本上他可以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说查个视力表啊，或者是不认识这个E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图形的视力表。
0: 啊、对，我之前去您那儿看到过，有什么小鱼的呀、
1: 啊，
0: 什么
1: 小
0: 鸟的那种的
1: 小房子 啊，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1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2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0: 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孩子们这个体检。现在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1: 对，
0: 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哈、啊，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那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哈、啊。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转。
1: 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不聚光。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这种表现。

0: 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
1: 嗯，
0: 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
1: 嗯，
0: 啊，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啊，或者是呢，他，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哎，他就特别的抗拒，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视眼，就是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啊。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啊，这种行为呢，可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1: 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假如他说，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啊，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他就会使劲多啊，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
1: 嗯，
0: 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1: 嗯，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好了，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弱视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呢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

0: 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脑子在看。所以呢，在6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视觉发育呢是一个飞速发育的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也比较强，所以6岁之前，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单眼的弱视啊或者是双眼的弱视啊，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啊，是很容易将他的这个视力提升上来的。那么但是年龄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啊。对于大一点的儿童，毕竟他还是在处于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他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啊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视力很差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的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在提升了
1: 啊。好神奇啊。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啊。所以呢，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啊唯一的限制啊。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1: 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0: 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啊，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啊，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啊，家长就认为啊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啊，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是度数大的这个眼可能一直不用，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没有去纠正它啊，那有可能就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1: 他会怎么样呢？主任，比方说他反正他也能看见，就是所谓就是一个更清楚一点，一个不太清楚一点，是吗？那就这样对有什么不好吗？
0: 对于我们长着两个眼，我们的双眼一块用呢是有双眼视的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视的功能，深度觉，这是靠我们两个眼共同的来完成的。如果要是一个眼在看，可能平常容易被忽略啊，因为他一个眼视力好，很多孩子是这样，一个眼视力好啊，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他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生活我不太受影响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精细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孩子大了以后有一些升学呀、就业呀啊，对于这个视力有严格要求的啊，他就不能胜任了。
1: 所以还是早点干预他了。所以你不要老觉得说还能看见啊，孩子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放弃了。
0: 对。
1: 这个治疗上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斜视和弱视全都是靠做手术吗？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家长就特别觉得一步到这块接受不了呢？
0: 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啊，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

0: 或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1: 嗯，挺难受的吧，孩子，因为他一下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0: 啊，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啊，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很容易不配合，很容易去偷看呐、啊，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啊，
1: 嗯
0: 啊，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1: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0: 哎，对，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啊，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
1: 嗯，
0: 啊，让他散瞳了，他看近处就看不
1: 清
0: 了，
1: 嗯，
0: 看不清了，那他自然他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啊，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哎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啊，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双眼式的训练呀等等啊，这个呢是针对弱视的孩子。我们在说弱视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
1: 嗯，
0: 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
1: 嗯
0: 啊，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
1: 嗯，
0: 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
1: 嗯
0: 啊，也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嗯
0: 啊，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啊，甚至度数还比较大啊，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啊，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
1: 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
1: 嗯，
0: 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1: 嗯，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嗯，
0: 对
1: 啊，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0: 对，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
1: 嗯，
0: 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1: 嗯，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长配合的好吗，或者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是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0: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视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
1: 嗯，
0: 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甚至呢有
1: 的孩子也其实就是六七岁呗，是吧，
0: 对，他能听得懂，哦，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哎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
1: 嗯，
0: 甚至提升到他够用，
1: 嗯，
0: 他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
1: 嗯，
0: 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
1: 啊，
0: 或者是奥特曼图片，把我每天 摘下来的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
1: 嗯
0: 啊，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1: 嗯，所以就还得想方法啊。
0: 对，
1: 家长
0: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他这个遮盖他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他有时长限制是吗？
0: 对，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1: 嗯，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的说说。
0: 经常有门诊的孩子一看
1: 他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0: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他也跟他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他治疗起来啊，他可能会，比如他他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1: 自己有小主意了
0: 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2、3个月视力就上来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1: 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0: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1: 嗯，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这个治病效果啊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0: 对
1: 挺起决定作用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钟柴主任。柴主任您好。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0: 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

0: 势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势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啊，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啊，
1: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0: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1: 所以这个还是在交替不停地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斜视是指眼球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是希望两个眼的眼球位置是一致了，但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1: 有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0: 这个对眼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比较露的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是吧，主任？尤其是这个弱视和斜视，它发病又比较早，是吗？
0: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视
1: 啊、嗯、
0: 有的孩子是先天的，他就两个眼的屈光度就高，或者是两个眼屈光度不一致，这个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筛查出来、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零到六岁孩子的这个筛查呢，普及的面比较广，
1: 嗯，
0: 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提醒家长呢，如果要是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孩子到医院进一步排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异常，
1: 嗯，
0: 需不需要干预，
1: 嗯，
0: 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1: 对，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进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因为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哈，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
0: 对，
1: 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是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0: 嗯，是，嗯。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它是不再用的、
1: 哦、
0: 啊，它没有用，它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1: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吧？
0: 对、哦、该接受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
1: 嗯、
0: 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1: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0: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
1: 啊、
0: 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1: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啊、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0: 对，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
1: 啊，
0: 出现斜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啊，就是受伤了也好啊，或者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啊，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叫也叫费用性的斜视啊，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1: 嗯啊，好，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啊？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是吗？
0: 对对对、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啊，比如说斜颈造成的这种歪头，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指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
1: 嗯、
0: 啊，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啊，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垂直旋转的斜视。
1: 嗯，
0: 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儿的、
1: 嗯、
0: 啊，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1: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0: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1: 他就合二为一了、
0: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啊，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1: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会 会调，
0: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的，哎，我看东西反倒舒服。
1: 嗯，
0: 啊，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它扳过来，它不舒服，它又歪过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啊，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给它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
1: 啊，
0: 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1: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0: 哎，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
1: 哦，
0: 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啊，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排查。
1: 嗯，好，另外一个家长问

0: 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啊。
1: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2: 嗯，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啊，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牵动着父母的心。
1: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0: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
1: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0: 术前
1: 啊，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0: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1: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啊。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啊，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包。那么也不需要包扎双眼，但是提醒家长要注意呢，要看着孩子不要过度的揉眼啊，因为我们刚刚做完手术伤口呢只是暂时缝上并没有长上啊，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啊撕开撕裂。
0: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还是要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1: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啊，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0: 啊。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啊？
1: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啊。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 提供很多的信息啊，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
0: 嗯，
1: 啊，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
0: 嗯，
1: 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啊，不挑食不偏食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您给我们讲到这儿啊。就是视力的发育啊，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啊，喜欢歪头啊、眯眼呀，或者眼神不对啊，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方式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随着初中生物学业水平检测的临近，孩子们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考前冲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备考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生物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学、怎么复习？为什么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复习的时候，发现孩子上课你问他，他也能听得懂，但是做题却总是做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孩子做题做的也挺多的，刷题刷的也不少，但是成绩呢却始终难以突破？那家长，我们不是专业的生物老师，我们也不具备专业的生物知识，我们在考前这个阶段到底还能够帮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哪些习惯会导致孩子考试大量丢分呢？那在这个考前的冲刺关键期，我们家校怎么样来进行配合，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态，同时让孩子能够稳定的发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是一优课省级优课的获得者、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陈磊月老师来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哈。陈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
0: 欢迎陈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一说生物这个学科，觉得是小科，是副科，平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我们考前冲一冲，考前背一背就可以了。那其实大家陷入到了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陈老师？
1: 是的，这是初中生物学习最大最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绝大多数孩子生物成绩上不去的根本原因。生物绝不是背背就能过的简单学科，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小科。在现在新课标统考体系下，初中生物已经彻底脱离了机械记忆考试的旧模式，现在的考试全部侧重识图理解、逻辑分析、实验探究、情境应用、综合推理，孩子死记硬背课本文字，那题目一变形，图片一替换，情境一更新，立刻不会做题。其次，生物是初中性价比很高、很容易拉开总分的学科。数学、物理需要长期的思维积累，语文、英语需要常年积累语感，而生物只要方法正确、习惯规范、抓牢基础，短时间冲刺是能大幅提分的。学困生可以保底不脱分，中等生可以稳步冲高，优等生可以冲刺满分。最后，孩子生物拉分根本不是学不会，而是轻视学科，临时突击，基础松散，习惯糟糕。生物知识点细碎，概念相近，专业术语多，识图考点密集，考前一两天突击背诵只会造成知识点混乱，记忆混淆，考试大量失误。所以考前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全家统一认知，生物必须认真对待，系统复习，稳扎稳打，不能只靠侥幸突击。
0: 所以我们从认知上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都需要来做出调整。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个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比如说每天也会做一做题，刷一刷题啊，保持这个手感，同时呢做作业的时候或者说做卷子的时候也非常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成绩始终不见成效？有的时候孩子自信心特别受打击，就是我自己很努力的状态之下，我这分数怎么还越考越低呢？陈老师。
1: 是的，很多孩子没少刷题，但其实看似在刷题很辛苦，很多孩子的刷题是无效刷题，虚假努力，表象努力，那孩子看着辛苦，耗时很久，但是方向是错误的。主要存在八大核心问题，第一就是重刷题轻课本，彻底脱离命题本源，课本原图原画原实验原课后习题是考试的主体。很多孩子整本资料刷遍，甚至刷多本资料，那课本从头到尾却从不翻看，基础知识点漏洞百出， 简单题大量丢分，
0: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这样，就是说我有时间我要多做题，生物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理科是吧，就觉得说理科得多做题，但其实就是课本上面的很多知识我们还没吃透，所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还没有掌握得太好，导致于我们的这个分数还没那么理想哈。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二大原因就是重任务轻纠错，错题反复错，原地踏步。孩子刷题只为写完作业完成任务应付检查，那对错题呢从不复盘，不分析原因，不总结规律，所以导致同一道题同一个知识点陷阱次次做错，收效甚微。第三点就是重背诵轻理解，知识点模糊混淆，生物大量概念高度相似，比如说光合和呼吸，动脉和静脉，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那只背不理解，考试极易混淆翻车。第四点就是重难题轻基础，复习主次颠倒，生物考试其实70%是基础分，20%是中档题，只有10%是难题。很多孩子基础不牢，专攻遗传实验压轴难题，基础分大量流失，那总分必然偏低。
0: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要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70%的基础分全部拿到手的话，其实分数也挺可观的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中档分。
1: 是的。
0: OK，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为了拉开距离，或者是说我为了考高分我要去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更多的要放在基础和中档上。当然如果你学有余力的话，那10%的难题你当然是可以去扣一扣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有的。第五大原因，像答题不规范，口语化严重，孩子理解意思但不会专业表述，用大白话答题，漏关键点，那这样阅卷也有可能导致直接扣分。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考完试之后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的去找老师啊，说老师我这个题答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也是对的呀，为什么不给我分，就是我们答的不够专业表述。还有就是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答的跟题目跟答案差不多，但其实意思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这个规范化，不是说你理解了用你的口语化想怎么答怎么答，它是会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生物的术语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好，这也是大家容易失分的一个原因。再说说其他原因。
1: 那么像识图能力差，图文脱节，因为生物一半以上的题目涉及到图表，所以如果孩子只会背文字，不会读图，不会对应结构，不会分析流程，识图题容易大面积丢分。那还有审题习惯差，粗心失误常态化，不缺关键词，不看清对错，不区分因果，低级失分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心态方面，心态容易浮躁，作息混乱，考试发挥失常，考前焦虑，熬夜透支，心态松懈，都会导致状态崩盘。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方向错了，那需要纠正以上问题，成绩才能提升。
0: 好，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是专业的生物老师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孩子他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一块分析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工作需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初中阶段，不仅是我们生物学科哈，其他学科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知识上辅导我的孩子了。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辅导的这个方法，孩子会说你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是吧。还有的家长说我自己学的那点知识我这么多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辅导孩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我也没有办法给他讲题，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在给孩子实实在在的助力，而不是在拖后腿呢？
1: 其实考前冲刺阶段家长不需要去辅导知识点，家长的作用比讲题更重要更关键。讲题应该是更多的是老师在校负责。
0: 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在家又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是吧。那我们老师在学校我们会负责讲各种各样的考点啊，讲题型啊，就给孩子们重点的来查漏补缺。那我们家长我们在家我们抓什么，我们负责什么呀？
1: 家长在家主要负责抓习惯，抓状态，抓落实，抓心态，抓作息。家长考前需要坚持做好6件小事，就是最高效的家校配合， 第一，监督每日课本精读15到20分钟，不用检查会不会，只监督孩子静心看课本，看黑体字，看结构图，守住基础分。生物提分回归课本是第一王道。第二，监督每日错题复盘，每天翻看作业、试卷错题，弄懂错音，记住标准答案，熟悉答题模板。错题是孩子专属提分库，比刷题价值高。所以监督孩子是否每日错题复盘了。
0: OK。
1: 第三，严格管控作息，不要熬夜背书。生物细碎知识点依赖清晰记忆，熬夜只会使大脑疲劳、记忆混乱、审题事务增多。白天高效复习远胜于夜间透支。第四，营造轻松平和的家庭氛围。孩子考前情绪敏感、压力大，家长不唠叨、不指责、不攀比、不施压，多鼓励、多包容、多肯定。心态稳，发挥才会稳。第五，监督纠正答题坏习惯，提醒孩子做题圈关键词、书写规范，杜绝错别字，做完自查，减少低级失误。第六，管控电子产品，短视频碎片化娱乐会破坏专注力，加重浮躁心态，考前适度管控能保证孩子心静高效。所以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老师管分数提升，家长管状态兜底，家校合力，孩子必然提分。
0: 好，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变成老师啊，来代替老师在学校做的那些工作。我们重点抓的是习惯。

0: 哦，哎，一做题的时候发现又忘了啊，又混乱了。那您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好用的，又适合考前冲刺的一些，针对我们生物学科非常好用的记忆的方法呢？
1: 首先生物是绝对不适合死记硬背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相似的，
0: 对，
1: 或者是知识点太多，那就容易遗忘和混淆。那我给家长和孩子们推荐三种考前高效记忆法，希望能有所帮助。
0: 好，
1: 第一就是图文绑定记忆法，因为生物是图文学科，很多重难点依附在图片上，所以可以让孩子先看图，再认结构，再记功能，再背文字，这样图文对应记忆不仅记得牢，而且不会混淆，可以提升记忆效率。第二呢，就是对比归类记忆法，我们可以把所有易混淆的成对知识点单独整理对比，比如说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动脉和静脉，导管和筛管，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等等，放在一起找区别，抓关键词，便于理清区别，全面理解。第三就是短时重复循环记忆法，生物记忆不是靠一次性就可以背很久，那靠每天短时回看，每天15分钟滚动复习旧知识，比一次性背诵1小时效果更好，记忆更牢，不易遗忘。
0: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相对碎片一点的时间，来把这个细碎的知识点复习一下，然后呢再复盘一下，就比我们长时间的这样背诵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记忆效果会好很多。大家可以试试这些比较好用的记忆方法哈。那孩子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这个生物学科有的同学会说，学得还可以，父母问的时候说怎么样，觉得还行，上课听明白了吗？明白。这个知识学得怎么样啊？发现也还可以，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比如说就会有孩子会说，哎呀，我这次我又粗心了，我又没看清啊，我又看错了啊，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考试当中扣这个分真不应该，因为我给写错字儿了，就是这些粗心大意的丢分的毛病，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改掉呢？
1: 其实确实像陈曦老师所说，生物的很多低分不是不会，是习惯失分，粗心失分。粗心不是性格问题，是长期不良答题习惯导致的。
0: 这个误区我们要走出来，因为我们家长会问到孩子的时候，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复盘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个题我没看清，这个题我没看仔细。家长说，行，那就下一次的时候仔细看清就行了，然后会发现下一次还是没看清，是吧？那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粗心变细心的一个过程，而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不太好的答题习惯。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粗心会有哪些表现。
1: 是的，孩子常见粗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9种。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粗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针对性的去避免这些问题。
0: 对，究竟为什么我们没看清楚，是吧？为什么马虎了？为什么人家问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答的偏是那个？咱们说说孩子们常见的粗心的陷阱和问题。
1: 第一种就是容易把正确的看成错误的，也就是看反了题干
0: 啊，就是以下正确的是什么，让你选正确的，然后孩子选成了错误的是什么，是吧？
1: 是的。
0: 第
1: 二个就是专业术语写错别字。那比如说叶绿体写成叶绿体，等等。那么错字失分，
0: 错字也是要扣分的。
1: 是的，
0: 所以同学们要知道，不是语文错字我们扣分，生物的错字我们也要扣分，在错别字的这一块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吗？
1: 第三种就是简答题只写半句，要点不全，踩点不足。或者是没有用到专业术语。第四，识图标号和名称对应错误，没有看清题目要求是写标号还是写名称
0: 啊？人家有的是要求你只写标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是要求你写名称。那你比如说让写标号的时候，有的孩子写了名称，那就是0分，不得分。
1: 是的，因为在题目当中会标号标记出来，写标号，那么一定要按要求。
0: 明白了，这就是我们考完试拍大腿的同学。哎呀，你看我多写了好几个字，竟然还没得分，但是我这个题答对了，是不是？好，看清楚标号还是名称。接下来还有吗？
1: 那比如说相似的概念临场混乱，或者实验答题不规范，结论不完整，书写不标准，或者是做题求快不检查而出现。心里想的是 A 却答的是 B 这种低级错误，那或者是漏题控题漏填，以及心态急躁，那简单题想复杂， 难题

0: 过度纠结这样的问题。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统归为孩子们的粗心和马虎。但其实确实像陈老师说到的，不仅仅是说粗心马虎这么简单，不是性格粗粗拉拉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长期会影响到我们在答题过程当中的这个正确率。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陈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想要纠正这个粗心的毛病，改掉这个粗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想要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初中生物考前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做到家校携手，孩子能够高效地提分。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其实分数上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粗心。而我们家长通常认为说粗心就是孩子看不清嘛，啊，粗心大意是性格的问题，但其实不是，是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答题习惯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把正确的事选正确的，然后看成了选错误的，还有就是有错别字的情况啊，答题会漏题呀，会空题呀，啊，会不规范啊，其实这些都归为粗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想要纠正的话，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培养什么样的好习惯呢，陈老师？
1: 嗯，那么对于选择题的答题来说，首先我们要审题干，那么提取题干及图片的有效信息并进行标注，比如说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有还是没有，属于或不属于，正确或错误，符合或不符合等关键字要圈出来，提醒自己注意，切忌仓促读题或者没有看完选项就作答的情况，再有不能一步就得到答案的选择题，我们可以用排除法逐一排除错误选项，剩下正确选项。第三，我们可以分析选项，可圈化其中关键词，区分题目的正确选项或错误选项时，可在每个选项后用对勾或叉号标记，这样保留做题痕迹，以便有空余时间时快速检查。
0: 这是针对选择题的一些答题的细节方法，大家可以试试。非选择题呢？
1: 首先要书写工整，其次需要特别注意答题空后面括号的内容，按照要求来写出答案。如题目中可能出现填图中序号、填结构名称、填单子页或双子页二选一、填图中字母等限制条件，下笔前要认真思考，联系所学的相关生物学概念、原理和专业术语进行作答。对于资料分析类试题，第一，要阅读资料，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从情境落脚教材知识点；第二，要结合相关知识分析并规范作答，措辞尽量从教材或资料中获取，不要用大白话。第三，大体一定不能空着，无论是否有把握都要写一个答案上去，尤其是开放性的问题，只要写就很有可能拿分。第四，对于两分的空，多数情况需要写两点，并且尽可能写全，能多写别漏写。第五，注意答题卡上的书写范围不能上下浮动太多，否则切不到图片里，那么阅卷老师是看不到答案的。
0: 即使写了可能也不得分哈。所以这些选择题和非选择题的细节上大家抓住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粗心的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那么考前现在这个冲刺的一个阶段，我们孩子到底是应该我们多做做题、多刷刷题、保持保持手感，还是说我们错题需要复盘一下，我们是说做更多的新题好，还是说我们再来把这个旧题再吃透吃透，哪种方法对孩子们这个阶段的提分帮助是最大的呢？
1: 考前就不要大量刷难题，而是应该减少新卷的刷题量，主攻课本加错题，少量精炼真题来保持手感。很多孩子家长存在误区，觉得刷题越多越心安，其实考前大量刷新题、怪题和难题，只会让孩子知识混乱、心态焦虑、自信心受挫。真正的提分逻辑是，第一，错题是最精准的漏洞清单，每一道错题都是孩子真实的知识盲区、审题盲区、答题盲区，所以吃透一道错题稳拿固定分数，比十道新题更有用。考前必须清零本学期所有的错题。第二，要少量精炼真题，只为保持手感，每天做少量基础真题，不是为了攻克难题，是为了适应题型、适应节奏、保持答题状态。 第三，放弃超纲难题，生物难题分值极低，占比很小，基础分稳住就是高分。那考前的复习顺序优先级应该是课本第一，错题第二，真题第三，难题最后。
0: 嗯，
1: 精力有限就不做。
0: OK， 我们精力有限的同学就该舍的我们要舍，我们要知道哪些是我们要得的，比如说我们的课本的基础的知识点我们需要重点的来巩固，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整理的这个错题本上的错题，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再少量的精炼一些难题。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考试的时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考场上我们这个时间也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如果孩子说遇到这个难题我确实是不太会，然后呢我又有点纠结，我又放不下，我其实我又觉得我抠一抠好像能给他抠出来，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的一些简单的题我就只能一遍过，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检查，那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指导孩子？
1: 首先呢，我们面对中考心态一定要平稳，不要去设想难度和分数，
0: 不要想太多，是吧？
1: 是的，要充分的相信孩子，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自己的复习已经很全面很到位了。第二，审题要认真，答题要细心，认真加细心等于成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第三就是先易后难，绝不纠结，简单题快速稳拿分，遇到不会的难题先跳过做标记，不浪费时间，保证整张试卷全部答完。
0: 那如果要是说答完之后还有时间回来看不会的题的时候呢？
1: 还有时间再回头来看不会的题，对那些不熟悉的题目也不要着急，无非是课本知识的变形，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一定要耐心分析，稳住心态，仔细审题，最后一定能迎刃而解。
0: 就算是真的回来以后也确实不太会，那我们就该不会的那你就只能就是说选择放弃了，是吧？
1: 对于大题还是要写上一些答案，
0: 对，写上一些答案的，然后就是选择题那更是啊，你可以就是先选一个，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空着，就不会的题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空着哈。 OK，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很多孩子其实在检查这一块还有点不太会检查，我们应该怎么检查？
1: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答完题不管剩余时间长短都要用来二次检查，避免审题错误或书写错误或涂卡错误导致的失分。重点检查错字、漏点，
0: 这个很重要。
1: 控题、看错、答反、识图错误、涂卡错误，
0: 不是说非得每一道题我们就好像选又重做一遍那样检查，而是比如说我们刚才陈老师说到的，你圈化的，你究竟选的是正确的事啊还是错误的事啊，就这个我们要重点来看看哈。还有就是错别字的问题，这个都是同学们容易遗漏的点，遗漏的点就被总结为粗心，但其实是我们答题习惯的一些问题，我们再重点检查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中考的生物是在地理考试之后，所以大家地理考试后不要去跟同伴们对答案，
0: 影响心情，
1: 是
0: 吧？是
1: 的，考完就不要再想上一场的事了，全身心进入生物考试。那紧张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适度紧张有助于发挥出应有水平，也有可能超常发挥，所以应该避免过度紧张。
0: 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多的来进行这种沟通吧，要给孩子打气啊，让孩子相信自己没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上考场之前很紧张和焦虑的一点就是说，呀老师，我现在再回想一下我学过的这些知识点，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大脑一片空白？没关系啊，就是你坐到考场上，你看到那道题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紧张啊，就正常的放松。我们家长也是，我们嘴上说哎呀别紧张别紧张，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放松的环境，但其实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紧张的行为和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那我们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分数段的孩子，我们来说一说冲刺的重点。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成绩不错，然后学生物学的也很好啊，优等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复习，然后中等生相对来说学的也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薄弱点，我们又应该怎么复习。还有就是学困生，确实哎呀学这个学的很吃力，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抓分呢？
1: 嗯，是的，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我们的冲刺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冲刺不能一刀切，应该分层抓重点，提分才最高效。对于学困生，也就是说生物满分60分，那么现阶段36分以下的同学，重点应该在抓基础、保及格，不丢送分题。核心的目标就是稳住基础分，放弃难题，确保及格。重点要做3件事：通读课本2遍，只背黑体字、概念、简单图，不用钻太深。刷基础选择题、简单填空题。实验压轴题、遗传的难题就可以，
0: 适当的舍弃一些。
1: 是的，是的，那么整理高频的易错点，比如说，容易出现的错别字，识图的基础结构，这些都应该去反复的记忆。
0: OK， 就重点我们抓的是这个，基础啊，我们能把我们抓住的基础分能够抓住，那对大家来讲就是胜利了哈。那中等生呢，其实这也是占一大部分的学生的这个比例的。
1: 是的，中等生就是现阶段的分数在36到51分，那么侧重点应该是补漏洞、冲高分、稳中档、攻难点，核心目标就是补全知识漏洞、攻克中档题、冲刺51分以上，重点做3件事：错题清零，把所有试卷、作业错题分类复盘，弄懂错音，同类题可以再练3道；主攻实验加识图，吃透模板，熟练高频图，然后这2类题是中等生拉分的关键。精练真题、中档题，每天可以做一套中档卷，不准超纲难题，抓细节，保证正确率。提分的关键就是基础不丢分，中档题拿满分，难题拿步骤分，尽可能多拿分，这样总分才能稳步涨。
0: 好，这是针对中等生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对于学习非常不错的同学，优等生呢，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分数更高，大家能够拿分更多一点？
1: 对于优等生来说，现在的重点就是抠细节，冲满分，防失误，核心目标杜绝粗心失误，攻克压轴题。冲刺满分，重点做3件事：细节拉满，术语要精准，书写规范，答题踩点，不丢一分，卷免分。其次就是突破压轴题，少量练遗传实验探究压轴题，掌握解题思路，拿全分。现实模考，每周做2套真题，严格计时，训练速度加准确率，避免会做没时间。提分的关键就是拼细节、拼规范、拼心态，减少失误就是满分。总结来说，就是学困生抓基础，中等生补漏洞，优等生抠细节，分层发力，每个孩子都能最大化提分。
0: OK， 我们家长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处在哪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水平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针对性，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陈老师提供的方法。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针对我们中考啊，生物中考的这一部分同学和家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进行高效提分。刚才说到了很多啊，针对我们不同学业水平的这些同学们，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对于考场上的这个时间啊，怎么样分配，陈老师也给大家拿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接下来陈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和学生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们冲刺前的这几天的时间，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好像浮躁了，孩子自己也觉得说，哎呀，我有点学不进去了。家长也觉得说，孩子会有点敏感，我也没说啥呀，怎么孩子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呢？面对孩子考前的这种状态，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我说吧，说不得，我不说吧，有时候看他这状态，我又真着急。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疏导？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陈老师，
1: 首先想跟所有家长说，考前疲惫、心态浮躁、情绪烦躁、莫名发脾气，这是备考学生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不是孩子偷懒懈怠，也不是孩子叛逆不懂事。那么首先家长要从内心接纳孩子的情绪，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刷题、背诵、复盘、复习，让孩子的大脑和身体一直处于紧绷透支的状态，身体长期得不到放松，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学不进去、情绪失控的情况，这是身体在发出疲劳预警，而非孩子态度出了问题。所以家长首先要摒弃指责、批评、唠叨、贴标签的做法，不说你就是不努力，别人都能坚持，就你矫情。
0: 这句话特别容易脱口而出，我们别说这样的话是吧？
1: 马上考试了还心浮气躁
0: 啊，有的妈妈会说，你看你就这个时候老看什么手机，考完试你愿意怎么看怎么看是吧？其实这个话说出来它也是一种负面的指责。
1: 是的，负面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内耗和压力，甚至让孩子彻底摆烂，抵触学习。那要想帮孩子稳住考前心态，家长可以从这四点做好疏导，比催学习讲大道理要管用。
0: 好快，我们特别需要家长可以首先怎么做。
1: 第一就是主动降低期待，停止过度施压，给孩子松绑。很多孩子的浮躁和焦虑根源都来自家长的高压期待。很多家长考前反复叮嘱，必须考高分，这次绝对不能失误，一定要赶超别人。
0: 是的，这个我们家长容易说的话，其实我们家长的心我们能理解，但是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吧，它确实是给了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过度的压力，是吧？
1: 是的，并且还总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对比，反复强调考试的重要性，过度的压力会压垮孩子的心态，让孩子过度在意结果，越紧张就越学不进去，最后陷入焦虑、浮躁、厌学的恶性循环。
0: 有的孩子一想说，哎呀，我这道题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哎呀，我不会，我妈又该说我了，是吧？哎呀，我又怎么样了，然后想了一大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真的无心学习，就陷入到情绪的焦虑过程中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家长，我们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得放平我们的心态，是不是？
1: 是的，不能一直刻意强调分数和排名，而应该多传递尽力就好，爸妈相信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这样的松弛感，卸下孩子的心理包袱。
0: 是的，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孩子那个状态啊，比如说特别是作为妈妈会觉得说，怎么就感觉这孩子好像他都快考试了，他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是不是陈老师？有的家长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看到的孩子的那个状态他并不是不着急，有的孩子其实他对自己的学习他也很着急，他对自己的学习他比谁都在意，但是呢他就是不能让你说他。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 帮孩子解压，给孩子卸下包袱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说教，减少这种对比，就能够让孩子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方法。
1: 嗯，第二点，家长首先要全然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适度放松。备考冲刺的阶段，没有人能一直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所以学累了学烦了是常态，家长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包容孩子偶尔的小脾气，不要孩子一放松就焦虑催促。当孩子说学不进去不想学的时候，不用强迫硬撑，可以让孩子短暂放空，起身走动，远眺放松，喝杯水，简单拉伸，或者听听轻音乐，和家长聊几句闲话。那么适度的劳逸结合能让疲惫的大脑快速回血，反而能提升后续的学习效率，远比硬撑着低效率刷题更有意义。
0: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提醒我们很多妈妈一看到孩子，比如说觉得应该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学习的时候，孩子就在玩啊，或者在干一些家长觉得没啥用的事儿，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就是等到考完试之后你再做这些事儿啊，是吧，到时候可能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学累了，他学烦了，他需要一个调整，我们家长就不要看到以后马上就去催促他啊，我们就当看不见，其实也可以让孩子有这么一个放松的阶段。我要跟家长说的是，你不催他学习，你的孩子也非常知道现阶段他应该怎么样学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接纳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有这种适当的放松，适当的放空。好，再请陈老师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点，聚焦孩子的进步，多肯定鼓励，帮孩子建立自信。考前孩子心态浮躁，自我怀疑的核心原因是长期备考带来的疲惫和自我否定。很多家长习惯盯着孩子的短板、错题、不足反复批评，却忽略了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进步。其实哪怕孩子每天只是多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做题更细心了一点，心态比昨天平稳一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成长。家长要学会放大孩子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认可和鼓励，少挑剔，少打击，多包容，多赋能。正向的鼓励能驱散孩子的浮躁和自卑，帮孩子稳住底气，从容面对考试。
0: 好，我们的孩子就算是已经长挺大了，他也需要夸奖啊，我们家长该夸的时候适度的要给予夸奖。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稳定家庭氛围，守住平稳的备考大后方也很重要。考前孩子的心态最容易被家庭环境影响，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焦虑紧张，不要在家频繁谈论考试分数，升学压力，更不要因为小事争吵氛围压抑。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营养的饮食，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不用刻意改变生活节奏，不过度小心翼翼特殊对待孩子，
0: 不要说我们马上考试了，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啊，你得早点睡啊，怎样？就是平常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是吧？
1: 是的，那么松弛、安定、稳定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内心踏实，情绪安稳，自然而然摆脱浮躁状态，沉下心投入复习。最后要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考前心态稳一分，考场发挥高十分。考试最后拼的不只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和状态。家长稳住情绪，做好疏导，做好后盾，就是孩子考前最好的助力。
0: 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冲刺阶段我们家长，家校配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
1: 重点就是抓以下四点，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谈话。第一，就是抓作息睡眠，保证备考状态。第二，抓每日课本回看，错题复盘落实。第三，抓情绪包容，心态疏导，家庭氛围。第四，抓学习习惯，审题习惯，书写习惯。
0: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 事，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0: 宾是谁，简单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2026年河北省自强之星宋腾奥。腾奥呢是9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左臂，但是他以顽强意志直面人生啊，求学期间3次援疆支教，而且毕业后主动报名了西部计划，扎根边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聊一聊腾奥他在边疆的在新疆啊支教的，以及他做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们请到陈奥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过程当中哈。
1: 好的。
0: 腾奥在线吗？
2: 我在呢。
0: 好，欢迎
1: 腾奥啊。腾奥，你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其实我刚刚还想讲一下你的一些荣誉哈。你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现在是在哪里服务，以及之前取得一些荣誉，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采访老师好，我是宋腾奥，我是2001年6月出生在河北安国，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44团第二中学。一路走来，我先后获评河北省自强之星、河北好人、沧州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还有河北省3好学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对我而言呢，这些荣誉是认可，更是鞭策。从求学阶段的3次援疆支教，到如今参加西部计划，正式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算下来，其实我在新疆服务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新疆呢，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基层教师中最普通的一员，但是我做了自己认为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1: 腾奥很年轻啊，00后，就是作为一个就大学生，可能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去支教了。我们刚刚也介绍到，腾奥你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左臂可能缺损了，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残障的状况，以及我也是坐轮椅的，所以可能这么小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人生的重大波折吧。有没有给你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比如工作上、生活上面，就是学习上、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可以跟节目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呢？
2: 好的，其实现在回头看呢，其实那段时光确实很难。其实对于一个对我来说9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嘛，只是两只手做惯的事情，其实到最后突然只剩下一只手，其实我的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被打乱。当时日常的起居、穿衣、系鞋带、吃饭、洗漱，其实每一件小事都会变得费力起来。然后一开始呢，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单手做一些事情，比如经常当时呢会经常手忙脚乱，而且衣服也系不、穿不整齐，鞋带也系不紧，吃饭起来也因为不能扶碗嘛，然后也会经常洒出来。其实当时心里其实很着急，而且很失落。但是经过练习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我就也是从就是各种都熟练起来之后，就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学习上呢，就是学习上的困难其实更大，就是写字呢，一开始就是扶本子也扶不稳，然后呢写字也歪歪扭扭，写不了就是太久，然后就会不舒服。体育课然后活动课间呢，然后其实看着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不会让我参加，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自卑，甚至有一当时也不愿意和同龄人去交流，然后其实当时性格也变得非常敏感。
1: 理解。就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平常惯用的就两只手来去做一些事情，但突然可能让你左边这个手臂缺损了，我没有办法用左手了，可能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右手。那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上，其实这个

0: 我觉得我的困扰还蛮大的，就可能我觉得比，就虽然我是坐轮椅啊，但我在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会儿可能还能拄拐走，
1: 但也能感觉到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参加，就是你刚刚讲的，腾奥，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体育运动上面，可能上体育课，对吧，或者下课了，同学们在一块玩，就可能老师会怕说，哎，你这个情况万一撞到你了，磕到你了，然后怎样怎样，就会让我们留在教室里面，可能，哎，你自己在旁边待一会儿或者怎样。但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小伙伴们一块玩，
2: 参与进去。对，
0: 想要参与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在提倡融合教育嘛，就是很多残障的学生他也能够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也是习惯了，就是说好像体育课都是我要自己留在办公，留在那个教室里面坐着等着。但是老师那一天就会说，我们那会儿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呀，你也是我们集体当中的一员，你也可以参加。 然后就会说，哎，那一起，然后让我在那个操场里面坐着，然后跟同学们玩一些我能玩的游戏，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力上面真的融入不了，而是有时候是意识上面的问题。那借着可能腾奥刚说这个，我觉得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观念上面的一些束缚。
2: 转变，对，
0: 对对。 转变观念了，可能这些方面也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腾奥是这样一路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然后这样就学业一路看是你在考入了沧州师范是吗？嗯，
2: 对对对，
0: 考入沧州师范之后，这个大学生活来了啊。你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援疆支教啊，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事情。
2: 当时怎么考虑到说，哎，我想要去报名援疆支教？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大胆的。可能对于当时的你是怎么一个契机想到要报名呢？
0: 其实我对就是援疆支教是在我高中学地理课的时候，就是在看学地理，然后看到了天山，就是特别美嘛。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接触到了
2: 我们学校的援疆支教，但是我们学校援疆支教当时是只面对大三、大四的，但是因为我在大一嘛，然后我就和我的舍友做了约定，就说以后刚好23年就疫情解封了，然后就接触到了，然后我们学校就发了援疆支教报名的这个通知，然后其实一直以来呢，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当其实我当时了解到，其实边疆地区这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很多乡村的孩子们都渴望优质的教育，但是却缺少优秀的老师。然后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就决定了我要去新疆，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但是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和家里边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因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家里的意见嘛，然后我的父母，我的母，妈妈就不是很支持，因为其实在他们的印象里边，印象里边新疆这边又远，然后可能还不安全，然后我还是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是来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还照顾不了我，然后就 然后就没有同意我来新疆，但是呢，我内心的我是非常坚定的，然后我只是听了一下意见嘛，然后我就给学校报了名，给学校报了名之后，然后老师就问我们家里边都同意吗？然后我们都说同意，结果后来我们的辅导员给我家里边打了电话，辅导员，然后我的 我妈妈就有开始劝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但是我当时就非常努力的在和给我的妈妈就是说一些就是安慰他们的话，因为其实，这么20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我已经就是非常可以自理了嘛，生活上。然后，
0: 对，
2: 加上我的舍友也帮我说，就是劝我的妈妈，因为我们当时约定一起来的嘛。然后呢，
0: 嗯。
2: 我妈妈就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就说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还是就是对有点不放心嘛。
0: 嗯。
2: 然后其实在当时第一次报学校报名的是70多个人，然后就是到出发的这一天只剩了30个，就一直会有人退出嘛。然后我当时也会犹豫了，然后再加上我自身的身体条件的特殊，最后呢，犹豫归犹豫，但是其实我一想到边疆的孩子们，他们这种渴望知识的眼神呢，然后再其实想到我作为一个就是青年应该担当的责任，我还是下定决心，我告诉自己怎么说呢，其实这么多年的难关都闯过来了，其实就是来新疆这点挑战其实并不算什么，就这样其实我就在第一次踏上了我的援疆之路。对，
0: 嗯嗯，所以其实这当中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可能先是跟妈妈这边有好好去沟通，但是其实我们能想象到父母肯定是担心的，对吧？就像那会儿我上大学，我妈妈也会说呀，你自己在那边可怎么办，也不是很远，虽然不是很远，就在保定，但是也会担心说，哎，你这个自己在那边可万一有什么事情啊，学校里面有什么就是你生活上面需要照顾的部分，你可怎么。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1: 阿娇做了什么事儿惹怒了汉武帝？还是小孩的张汤为何要审讯一只老鼠？长大后的他通过何种手段成功登上了第一个仕途高峰？他又办了一件什么事儿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史记中记载了怎样一则有关飞将军李广用兵如神的故事？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话说那是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的秋天，一直被天子刘彻冷落了好几年的皇后阿娇不甘寂寞，又开始鼓捣事情了。就那些年呢，其实有一个铁律啊，只要是这位阿娇一出场，剧情呢往往就比较狗血，属于是宫斗剧里边俗烂的桥段。就这种货在《甄嬛传》里边啊活不过半集，这回呢果然也不例外。阿娇为了报复情敌卫子夫，为了争宠，她竟然是找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搞迷信活动，诅咒卫子夫。这种迷信活动啊，在巫术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压胜。压字怎么写呢？可以写成镇压的压，也可以写成讨厌的厌。其实用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扎小人啊。此外呢，阿娇还努力跟这个巫师楚服啊学习叫妇人媚道。媚就是媚术的媚呀，就是利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男人进行邪恶加持。我只要有这种力量了，这男的一瞧见他，简直啊，爱得死去活来的，不行不行的。但是您琢磨琢磨，他这办的什么事儿啊？压胜是针对卫子夫的，媚道是针对这个天子刘彻的，这一整套完整的巫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缺一不可的。正如咱们看惯的宫斗剧一样，搞这种小动作的人呢，智商往往就不在线。阿娇也没有逃过这种烂俗的设定，很快迷信活动就彻底败露了。刘彻是勃然大怒，派遣了一名精明强干的侍御史要一查到底，对此案呢穷追猛打。书中暗表，或者说书中明表，这名侍御史就是日后鼎鼎大名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吏张汤。
3: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巫蛊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朕委你全权，查出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
2: 张汤，他老家是京兆杜陵，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区。他出身于中层公务员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县丞，从小啊，他就耳濡目染，经常看父亲如何的审案断案。而这个张汤呢，打小就表现出了成为一名酷吏的惊人天赋。您看，有这么一回呢，他父亲要出差，就嘱咐张汤啊，你把家看好啊，别让小偷把咱们家东西给偷走。结果呢，等他爹出差回来，发现家里边虽然没进小偷，但是呢，厨房里边的肉却丢了，被谁偷了，被谁拿了，还是说小张汤就给偷吃了，这说不清了。他爹就很生气呀，把这个小张汤胖揍了一顿。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贪玩，好好看家，你看的是个啥呀？张汤这当然很委屈了，他决定捉拿元凶，还自己一个公道。于是张汤这就真的去掏那个老鼠窝了，因为他自己前思后想就判断出来，这块肉啊应该是被老鼠给叼走了。哎，最终呢，他不但是把那只耗子给逮了，还起获了赃物， 在老鼠洞里边还真就找着了那块没吃完的肉。说到这儿啊，其实一般的小孩也能做到啊。但是紧接着张汤干了件什么事儿呢？他开始审讯并且拷打老鼠。你说叫什么名字，干过哪些坏事？这老鼠很委屈啊，我叫一只耳，因为我被一只奶牛猫用枪啊打掉了一只耳朵。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米老鼠，人家不愁吃不愁喝的，整天在迪士尼逛悠，那我不行啊，我饿呀。张汤一听还不老实，我打你，叮当的打一顿，煞有介事的把整个审讯过程都完整的记录下来，按照人间的司法程序，把案情经过、审讯记录和自己的判断结果全都整理成了卷宗，向他爹进行了完整汇报。最后张汤依法对老鼠执行了死刑，史记里边原文叫据玉折堂下，就是在厅堂的台阶下用寸折之刑，就是千刀万剐呀，把老鼠呢剁成了一堆肉酱。他爹呢一瞧这孩子心理变态吧，也没往心里去，没当回事儿。但是无意之间翻开孩子所写的卷宗，下巴差点惊掉了，因为这份卷宗从格式到文辞都跟办案多年的老玉丽所写的一样，完全不像出自于孩子之手。那么他爹马上就明白，哎呦，这孩子这是一小天才呀，这是一可塑之才呀，所以就慢慢的让他参与办案，专门负责书写相关的文书和卷宗。多年以后，当他爹去世了，张汤这儿呢顺理成章的就任长安县的县吏了。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张汤虽然是专业能力十分过硬，但是缺乏背景和人脉，所以在县吏这个位置上待了很多年都没有获得升迁。如果事情就照此发展下去，不去想办法攀附权贵，那么张汤这辈子做到头做到死，充其量跟他爹一样，就到时候当一个县丞，仅此而已。而我们又得说呢，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不久啊，一个官居九卿的人因为犯了点事儿，被关进了长安县大牢。张汤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这人可不一般呢，那可是田汾的弟弟田胜。虽然说当时是景帝在位，田汾尚未得势，但毕竟人家也是皇亲国戚，确切来说那是皇后家的外戚，所以张汤就料定了田胜只是一时的落魄，很快就会东山再起的，这是一个绩优股，只不过现在呢他算是下探到底了，马上就要触底反弹了，将来呀无数的涨停板等着自己呢。于是张汤利用自己县吏的身份对这个田胜十分的照顾，倾心结交，好吃好喝好招待。果然没过几天呢，田胜就出狱了，之后又马上被封为了州阳侯。田胜为了报答张汤，就带他进入了长安的上流社会，介绍给他了一大帮的达官显贵。从此张汤的仕途那算是走上了康庄大道，他先是被升为了给事内史，也就相当于调到首都政府办公厅任职了，继而又调到当时著名的酷吏宁城的手底下担任院属。由于他又会做事儿又会做人，嘴巴甜，办事干净利索，所以宁城就把他推荐给了田汾。那时候啊，汉武帝已然是即位了，田汾开始得势，那么田汾呢随即命张汤就任茂陵尉。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是茂陵那是刘彻百年之后的陵寝，茂陵邑就是围绕着陵寝所建立起的一个高端的商住区，长安区的很多高官显贵都居住于此。张汤在这儿担任茂陵尉，就相当于此地的警察局长，那是更容易深度结交权贵，进一步发展人脉。几年以后田汾拜相，又把张汤呢推荐给了天子刘彻，张汤就登上了仕途的第一个高峰，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侍御史。好，你等到阿娇这扎小人，这个案子落到张汤的手上，在张汤看来呢，哎呦，我这仕途生涯另外一个跳板来了，这弹簧劲儿挺猛啊，这回我得窜得更高了。张汤非常清楚皇帝想要什么结果，于是他深入追查，广为株连，最后一共查出了包括皇后阿娇和女巫楚服在内的300多名同案犯。
3: 妖人楚服他全招了，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寝宫，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举。
4: 杜甫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两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只他一人所为。
2: 首犯女巫楚服被枭首于市，把脑袋砍下来挂在闹市示众。同年的七月初九，刘彻废除了阿娇的皇后之位，并把她迁出了未央宫，给打进了冷宫。这冷宫啊，也就是掌门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南。
5: 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喜寿，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
2: 哎呀，不作死就不会死，阿娇终于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这一回呢，就连一贯跋扈的馆陶长公主也不敢替女儿出头了，因为压胜的性质实在太过于恶劣，属于后宫里边最令皇帝愤怒的事儿，所以长公主也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女儿被废，自己还得进宫向侄子刘彻请罪。这种请罪不是进去以后到那儿喝杯茶就出来啊，那得是跪地磕头的。刘彻一瞧自己姑姑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那就顺坡下驴吧，安慰她说，皇后所为违背大义，不得不废除，请长公主放心，也请相信我，你不要听外边的闲话，也不要生出猜疑恐惧之心。皇后虽然被废，但一切供奉如常，掌门宫和正宫也没什么分别嘛。馆陶长公主一听，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没区别，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哪能没区别呢？不过她也不敢吱声，毕竟事儿闹这么大，没有株连到她的头上，已经算是万幸了。这个案子张汤办得很漂亮，一下就博得了刘彻的赏识。史记里边记载叫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也就是说刘彻认为他很能干，马上提升他为了太中大夫。在汉武帝朝啊，太中大夫和侍中，包括给侍中啊、中大夫啊，这些职位不是朝廷的正职官员，但是比正职官员呢更为清贵，更为显要，因为他们都属于是天子近臣，也就是所谓的内朝官。内朝官员虽然没有具体的执掌和特定的职能，但是呢，人家能够讲义朝政，奉诏治事，深得皇帝信任，又因为常能参与机密之事，并且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这就能够影响中枢的决策了，所以他的

0: 以异常酷烈的手段屡兴大狱，在大汉帝国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腥风血雨，从而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骸一步一步走向仕途巅峰。当然那都是后话，说到他的时候啊，咱们再详细聊。这时候咱们再把这个镜头一转，说到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的春天。这一年呢，匈奴再度南侵，攻入上谷郡，就是打到咱们河北省的怀来县了。匈奴大肆杀掠汉朝的官员百姓，急报传至长安，新仇旧恨一块涌上了刘彻的心头。这时候距离马邑之谋的失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这四年中刘彻一刻也没有放弃北伐匈奴的战略构想，大汉帝国也一直在养精蓄锐，厉兵秣马。所以到这回的时候，刘彻不想再等了，他决定彻底全面反击，把战火从匈奴边境引向匈奴境内，让匈奴人的土地也在大汉的铁骑下站立一回。你来我这嘚瑟，下回我就让你哆嗦。
1: 这一为历来汉匈之战，汉军总是被动，匈奴总是主动，关键那四个字是深入敌境，我军总是等着匈奴来打我们，汉军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境，主动找匈奴去打？所以呀，匈奴单于一向轻视汉军，以为我们胆怯，肆无忌惮地依托大漠草原，屡屡对我边境城邑进行骚扰袭击。历来兵家作战，法无定法，因敌制变，没有纵深，没有运动迂回，又怎么能够对付那些飘忽不定、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铁骑？
0: 而有鉴于上次兴师动众却又无功而返，刘彻这回啊，决定要出动全部的精锐骑兵，兵力无需太多，但是一定要快速机动，给匈奴人来上一场出其不意的闪击战。
1: 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0: 汉武帝刘彻亲自任命了四名将领，卫青为车骑将军，公孙敖为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四人各领10000精骑，兵分四路。卫青出上谷郡，公孙敖出代郡，这代郡就是咱们河北省的玉县，公孙贺出云中卫，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李广出雁门郡，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右玉县的南边。让满朝文武有些意外的是，四名将领当中其他仨人呢都算是行伍出身，军事经验丰富，唯独这个卫青没上过战场，毫无治军打仗的经验，可以说他是一个军事小白。就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天子却一下就委以重任，不但是让他担任第一兵团的指挥官，还让他正面迎击入侵上谷的匈奴主力，这也有点忒冒险了吧。那时候朝野上下普遍不看好卫青，反而都看好李广，毕竟你这卫青毛头小伙子刚出新手村，经验值为零，人家李广是吧，刷了多少副本了，打了多少 BOSS 了，人家已经是身经百战威震边关的老将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卫青的经历，在这儿啊，我们有必要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李广这位飞将军。李广他老家是甘肃省静宁县，先祖乃是秦国名将李信，因为他们家世代传习骑射之术，李广早在少年时代就以神射手之称闻名远近。文帝14年，匈奴入侵萧关，李广毅然从军，以其精湛的骑射功夫毙敌多人，靠着战功被升为了汉中郎。话说有这么一回啊，李广随同文帝出行，路上不仅遭遇了匈奴人，还碰上了猛兽。李广这一点也不害怕，冲锋在前，拼死护驾，先是击退了敌人，继而格杀了猛兽。文帝一瞧，不禁感慨道，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就可惜啊，你李广是生不逢时啊，如果让你生在汉高祖刘邦那个时代，你这封个万户侯都不算什么。到后来景帝即位以后，李广被升任了陇西都尉、骑郎将，不久呢，七国

0: 之乱爆发，李广以骁骑都尉之职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征，英勇作战，在昌邑城头一举夺下叛军的军旗。之前给您详细说过，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他这就属于有夺旗之功，顿时是威震三军。而梁王刘武呢，就是那位一直想让景帝把位置让给自己那位梁王，他对李广是大为赏识，私下里边授予李广将军印绶。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要吗？不能啊。可但是李广的军事才干非常突出，但是政治上却不够成熟，梁王给的东西他要了，这一收下可就势必触及了景帝的忌讳。所以回朝以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李广虽有赫赫战功，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此后多年呢，李广一直在边塞任职，每回与匈奴交锋，他都以力战而闻名，俨然呢已经成为了国之长城。在李广漫长的军事生涯当中，肯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但是正式史书里边记录下来的终究是少数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李广镇守边关时发生的一则精彩故事。那是在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4年呢，李广担任的是上郡太守，景帝那儿呢派了一名宦官到了前线，表面上说呢是跟李广学习军事才能，其实就是秉承上意来监督来视察的。没上过战场的人往往意识不到战争的危险性，这个宦官也不例外，他一到上郡就带上数十人骑着马出了城去巡视了，结果没走多远遇上了三名匈奴骑兵。这宦官一瞧，对方才仨人，我们这好几十人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把这仨人给逮了或者说打死，那回去我也有的可吹了。于是这宦官马上命左右出击，这仨匈奴啊大概是斥候，任务呢只是侦察敌情，人家无心恋战，拍马而走。宦官一瞧害怕了是吧，哪里走，率领部下紧追不舍。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你以为你在追杀猎物，其实你是在追逐死神呢。因为这三名匈奴骑兵不仅是骑术高超，剑法更是精湛。只见此三人一边从容撤退，一边熟练地弯弓搭箭，每一支箭矢射出，就有一名汉军骑兵应弦落马，肉啪射死拉倒。这宦官跟他手底下人也是射箭还击，但是不幸的是，就他们这个弓箭法啊，那还差着人家半里地呢。按理说手底下人纷纷被射杀，识相的就别追了，不，这宦官呢脑子发热，硬是要追到底。结果按照司马迁的记载，那三个匈奴兵呢叫杀其骑且进，就几乎把宦官手下人给团灭了，最后就连这个宦官自己也中了一箭，这才嗷嗷喊着失魂落魄的逃回来了。李广得知情况，马上断定说此三人是射雕者。射雕者这不用解释吧，您看过《射雕英雄传》，那里边像哲别或者是郭靖一箭射双雕，就是神射手啊。
1: 好，我们又多了个哲别了。
2: 是啊，爹。
1: 静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0: 虽然匈奴不是蒙古人，但是人家这个射雕者呀也是军中最厉害的弓箭手，相当于现代战争里边的狙击手。李广这知道对方仨人是狙击手是吧，来跟我去追，率领百余骑兵前去追杀射雕者。且说那三个匈奴骑兵刚才被追了一路，马都累瘫了，再也跑不动了，只好是下马步行，结果就让李广给追上了。考虑到这仨人跟自己一样，那都是百步穿杨的神箭手，李广下令让骑兵左右散开，从两翼包抄，但是呢又围而不攻，因为李广打算要亲手干掉这三个射雕者。这一挑三的精彩过程，司马迁呢惜字如金没有记载，只记录了一个最终结果，叫李广以一人之力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者。如果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算不得精彩，真正精彩的在后边呢。正当李广下命把那名俘虏捆上马背准备回城的时候，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片的匈奴骑兵就出现了，看上去足有数千。

0: 双方不期然地打了个照面，彼此都惊呆了。汉军是因为众寡悬殊，担心今儿啊十有八九要战死沙场了。匈奴人呢，则是远远地认出了那是李广的帅旗，而旗下的兵力却只有百余人。他怀疑李广是拿他本身做诱饵，给匈奴这边下套，所以一时间呢也惊疑不定。冲吧，怕是圈套；不冲吧，那可是李广啊，逮着以后有重赏啊，抓了他可是有年终奖啊。这种事儿光想一想就很爽啊。匈奴人搁这儿忙着合辙押运，不敢轻举妄动。李广这边的手下有人呢就害怕了，悄悄地调转马头，准备随时跑路。李广可是知道，如果这时候选择撤退跑路，自己跟着一百多人呢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阎罗殿有熟人也回不来。因此呢，非但不能后撤，反而要逼近敌人，迷惑他们。决心已定，李广跟大家伙就说，就照现在的情况，只要咱一跑啊，匈奴人肯定把咱们杀光。如果咱们停下来不走呢，他们就以为咱们是诱敌深入的，必然不敢攻击。众人闻言军心稍定，李广随即下令全体前进，一直逼近到敌人跟前二里地，这才勒住缰绳。然后他又命令部众叫下马解鞍，做出原地休整的样子。大家伙一听，干啥？匈奴人这么多，万一直接冲过来，都不用打，把咱们都踩死了。李广解释道，匈奴人原本以为咱们会逃跑，而现在呢，咱们解下马鞍子表示不退，这才让他们更加坚信我们是诱敌之兵。哎，这个举动也确实吓唬住了匈奴大军，他们面面相觑，都猜不透李广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因为这时候还是汉景帝时期呢，那诸葛亮还都没有出生呢，他们也不知道是空城计。僵持了很久，麻杆打狼两头怕，而匈奴人呢还是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这么点人，要不咱们就先派小股部队趟趟试试。于是他们派出一名白马将军，带着一队骑兵慢慢的逼近李广，打算试探试探。李广一瞧来了是吧，他这索性翻身上马，带着十几名骑兵就冲过去了，在马上弯弓射箭，就一箭把那个白马将领射翻马下。李广呢从容不迫，踏踏踏踏骑着马又溜达回原地了。这一幕就连自恃勇悍的匈奴人也瞧得呆若木鸡，这才是狙击手呢。随后李广做出了更加大胆的举动，让大家伙呢随意躺在地上休息，甚至说你困了就可以睡觉。匈奴人被李广的操作给震慑住了，这里边肯定有诈，一个小渔船敢来挑衅我们航空母舰，背后肯定有弹道对舰导弹，所以就眼睁睁瞧着汉军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敢有所动作。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一直到了深夜。匈奴人的戒备状态保持了大半天，早就人困马乏了，他们又担心可能会有大批的汉军趁机夜袭，再待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只好就引兵而去。就这么着，李广不费一兵一卒，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向思维，临时布置了一个完美的疑兵之计，并且呢适时出击，最终全身而退，堪称是用兵典范呢。所以李广用兵这么牛，大家伙当然看好他了。哪个傻子会看好卫青啊？大家伙的心里一琢磨，你谁呀？不就仗着卫子夫的关系吗？到战场上捞点军功可以，但是卫青独挡一面，你这是拿着普通绊马索当成航母的阻拦索，这不瞎胡闹吗？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意外的，尤其是打仗这种事儿，变数更大。在这场全面反击匈奴的战役当中，被外界一致看好的老将军李广是阴沟里边翻了船了，险些葬身大漠。反倒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卫青，人家算是逆风翻盘，爆了一大冷门。怎么爆的这个冷门呢？卫青这有多牛呢？这场战役卫青怎么打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动
1: 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继续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石方才给您说到，第一次出征毫无经验的卫青直接来了一个逆风翻盘。
3: 卫青用了什么计策取得了征伐匈奴的首场胜利？被俘的李广如何成功逃脱？他在回朝之后又因此受到了怎样的惩罚？针对匈奴的报复，汉武帝采用了哪些反击策略？重新启用李广的任命令为何吓坏了霸陵的县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您看，这卫青从上古郡出关以后，并没有遭遇到预期当中的匈奴主力，带着部众又向北边的荒漠行进了数百里，仍然不见敌人的踪影。于是乎呢，就这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卫青面前了。如果就此撤兵空手而归，不但是辜负了天子的期望，也会让满朝文武看笑话。可如果继续向匈奴境内挺进，你上哪个方向走呢？上哪儿找这个匈奴主力去？毕竟你说他再厉害，他也是卫青，他不是卫星，没那个技术，没那个条件呢。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也不像汉朝这边有固定的城池可以攻打。而且一旦你冒险深入大漠，在漫无目标的情况之下，不仅可能会无功而返，极有可能遭遇匈奴人的埋伏，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经过一番焦灼的思考，卫青这儿脑中灵光一现，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但是极有可能成功的决策，他要奇袭龙城。
4: 传令前锋，全军快速杀向龙城。
5: 诺。
0: 龙城是匈奴王庭的所在地，也是匈奴人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的圣地。在广袤的大漠和草原中，这或许是匈奴人唯一一处固定的居所。所以卫青这次出征啊，锁定了龙城作为攻击目标。我们经常在古诗里边听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里边说的是李广，关于李广倒霉催的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说龙城的位置。本来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直到2020年的七月份，蒙古的乌兰巴托大学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这才最终确定了龙城遗址所在地，也就是现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额勒济特县，位于乌兰巴托以西470公里。当时卫青所在的上古郡到龙城直线距离啊，将近是1800公里，实际的行军路程绝对会超过2000公里。从咱们河北的省会石家庄啊，得到深圳那儿去了。也正是因为龙城距离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太过遥远，匈奴人也绝对不会想到汉军会突袭自己的大本营。又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在南边准备迎击汉朝的四路铁骑，驻守龙城的兵力自然不会太多。这也是卫青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可是你胆儿再肥，这个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呀。
4: 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
6: 孤军深入，将军此举非常大胆。
4: 怎么，你害怕了？
6: 不不不，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必会所向披靡。
7: 冲，跟上！
0: 长达4000多里地的长途奇袭，中间穿越的几乎就是无人区。卫青和他的10000人马不仅要克服极其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还要面对迷路、断粮、缺水这些致命的威胁，对于卫青还有他的部众，他们的勇气、意志力和体能都是极端严酷的考验。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您写岔开一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这里边的草指的是什么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人吃的是粮，马吃的是草，这个草就是草料呗。其实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有一小部分是给马吃的草料，你像这个苜蓿之类的，但是更大部分其实是像什么稻草啊、秸秆啊、比较长的野草啊所做成的铺盖卷。古代士兵打仗，它不像现在啊，有褥子有被，很多时候地上铺的、身上盖的就是稻草。

0: 或者是麦秆儿，地上铺上很多草，身上盖的也是很多草，合衣而卧。古人打仗，这士兵就靠这个过夜。你像古人秋收以后呢，地里边的秸秆啊、稻草啊，那可是过冬御寒的重要的保暖工具。一部分会把它铺到房顶上，另外一部分铺到炕上。在最普通的客栈里边来住宿的人呢，往往是抱上一大抱的秸秆就盖到身上了。如果说这些有些年轻的朋友理解不了，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对此啊还有一部分印象呢。因为就算不说古代，几十年以前，在农村地区用稻草来铺床，用秸秆来擦屁股，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这只是往前倒了几十年啊。如果我们一提到古代，被子、褥子，包括棉袄、棉裤，那虽然谈不上奢侈品，但也是值钱等价物。您像现在您到这个当铺里边，对，现在也有当铺啊，您去典当东西的话，那得是金银珠宝啊，高价的数码产品呢、啊、奢侈品呢、啊、而在古时候，还别说古时候了，就是民国年间或者说旧社会，这棉袄、棉裤或者说褥子和被都是可以的。所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只有一小部分是喂马吃的，更大的部分那可是铺的盖的御寒之物。在平原地区，在山区啊，真正的带着马去作战的话，不会带满园的草料的，你到哪儿去打仗就搁哪儿吃青草呗。反而粮草里边的草更多的是给士兵用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因为卫青这回啊，他带着人奔袭2000来公里，一路上都是荒漠，所以说这个草料呢得备足一点。最终结果就是这群人如神兵天将一般忽然出现在了匈奴人的王庭。为数不多的龙城守军压根就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啊，尽管他们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全部歼灭了。卫青和部众砍下了敌军700颗首级，班师凯旋，这可真正的是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这是自汉武帝刘彻确立反击匈奴战略以来，汉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说斩杀敌人还不到1000人，但是这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击杀了多少匈奴，而在于打出了士气。其一，这是汉军主动出击深入匈奴境内取得的胜利，这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极大鼓舞了汉军将士的斗志，也为日后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龙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匈奴人的政治心脏和宗教圣地，象征意义高于一切。而这个卫青呢，千里奔袭直捣复心，无异于啊给了对方18个连环嘴巴子，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有效地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在卫青之后的100多年以后，有这么一个陈汤，他喊出过一句话，叫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口号振聋发聩。卫青奇袭龙城的壮举，那已经是提前验证了这句话了，也拉开了汉帝国征伐四夷、阴阳国威的历史序幕。总之吧，卫青这立了大功了。可是相比于卫青来说，另外三路人马的状况，哎呀，只能说是非常惨淡了。首先是公孙贺这一路去塞外溜达一圈，不但匈奴主力没遇上，其他的啥也没遇上，空着手啊，扫眉搭了眼的就回来了，就当是野外拉练一回吧。公孙敖那一路倒是跟匈奴激战了一场，不过却失利了，麾下的骑兵整整死了7000多人。最后呢，也是最令人期待的飞将军李广这一路，他这儿的结果呀却是最为惨烈的。他遭遇了匈奴主力，所率的10000人寡不敌众，大部分阵亡，余众被打散了。李广本人战至最后啊，竟然被匈奴人给俘虏了。
1: 大单于，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经恶战，李广本人已被活捉。
0: 因为匈奴单于素闻李广的威名，战前特意交代抓活的，就像京剧里边所唱的似的啊，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所以当时匈奴人呢就没有把李广给斩杀，这就让他有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机会。怎么一个逃生方法呢？因为当时李广身负重伤，没办法骑马，匈奴人呢就用绳子做一大网兜子，把这个大网兜子呢放到2匹马中间， 哎，把这个李广呢放到网兜上，让马匹慢慢的前进。李广这儿是紧闭双目，躺在网兜里边装死，他在慢慢的恢复体力呢。等到恢复的差不离了，他用眼角的余光来观察情况，很快的就发现旁边有这么一个匈奴兵，他的坐骑呀是膘肥体壮的良马，他的心里边就有了计策了。此时的匈奴人因为跟李广的部队厮杀这么长时间都很疲惫，往北走了一段路以后啊，押解李广的匈奴兵可就放松警惕了，一个一个骑在马上昏昏欲睡。李广一瞧，那此时不跑还更待何时啊，就见这个李广忽然从网兜上一跃而起，纵身跃上那匹良马，就是相当于跟那个匈奴骑兵啊俩人共乘一匹马，当然这是暂时的。李广这上了马以后，把对方的弓箭和马鞭子抢过来，然后双手一使劲儿，去你的吧，把这匈奴兵给推下马背了，然后调转马头，狠狠地抽了马屁股一鞭子。这匹马呀，就跟疯了似的，箭打的一般，朝南边疾驰而去。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发生在转瞬之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多匈奴人呢都没回过神来，唯独有一个呢坐在地上破口大骂，骂的这个话呀咱们汉族人也听不懂。这主呢就是被李广抢了马的那个匈奴骑兵，他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怎么就突然掉地上了，然后马也没了，李广也跑了，我的马鞭子弓箭也被他给顺手捎带走了。所以他这是坐在地上拍腿大骂，等他们回过神来，李广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然后这边呢马上派出数百名骑兵，那是紧追不舍。李广这纵马狂奔，狂奔的过程中呢弯弓搭箭，扭身肉啪一箭就射死一个匈奴追兵，同时这一路上啊还收拢了不少残部。匈奴人一路往南追了几十里，直到看见李广等人逃进了一座汉军要塞，这才是愤愤作罢掉头离去。李广就这么着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可即便他这千辛万苦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回去依然要面对军法处置。四路人马回朝以后，刘彻立刻把唯一取得胜利的卫青给封为了关内侯，这是实至名归的。公孙贺这儿呢因为无功无过，所以对他呢不赏不罚。至于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的李广和公孙敖，则是第一时间呢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又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说军法无情，但是如果将领出去打了败仗回来脑袋就掉了，那么不说别的，用不了几年汉朝就没有大将可用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哦，我打败了而且是寡不敌众的失败，回来以后脑瓜子给我切了，那谁还愿意带兵打仗啊。所以在严肃的律法之外，汉朝还给败军之将留了一个赎罪的口子，也就是你拿钱换命。
2: 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一绝，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削爵为庶人。
0: 这样呢既不违背律法，也不用动辄就斩杀将领。李广和公孙敖赶紧是缴纳了赎金，第一次全面反击匈奴虽然说整体上失利了，但是卫青刚一亮剑就获得了意义非凡的胜利，这还是让汉武帝刘彻感到了些许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满朝文武打这儿起都是对卫青刮目相看。以前呢大家伙认为你卫青就是靠着卫子夫靠着裙带关系而发迹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得改变看法。此后呢随着卫青一次又一次的北征匈奴，屡建战功，朝野上下呀更是佩服天子刘彻的慧眼识英和知人善任。卫青这儿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的姐姐卫子夫呢也有大喜事儿，在公元前128年的春天，也就是皇后陈阿娇被废的一年以后，卫子夫给刘彻生下了一个皇子，取名为刘据，这可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嫡长子了。有朋友说凭什么呀，卫子夫那时候不是皇后呢？别着急啊，因为卫子夫生下刘据以后不久，在同年的3月份他就被正式的册封为皇后了。
3: 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4: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3: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朕既然敢拔擢一个奴隶做上将，朕照样敢立个歌女做皇后。 一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也贺关内侯。
0: 哎呦，卫子夫和卫青姐弟二人呢，从此就步入了一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而被废黜的前皇后，就是那个阿娇啊，正在冷宫里边咀嚼着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当然这事儿啊，也怨不得别人，她纯属是自作自受。有道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卫子夫和卫青能走到这个地步呢，人家也是有这份修养、有这份本事的。尤其是这个卫青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惊艳了世人。匈奴人一年前被卫青给掏了老窝了，那愤怒的情形可想而知。所以在这年的秋天呢，匈奴军队就对汉朝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先是派出铁骑20000入侵了辽西郡，也就是现在辽宁省的易县。他们斩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并且掳走了百姓2000多人。紧接着匈奴又向西挺进，杀入了渔阳和雁门二郡。雁门不用解释，渔阳呢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了。那在这一带镇守的正是一直以来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韩安国。且说想当初丞相田汾死了以后，韩安国呀曾经一度代理丞相之职，这也是他一生仕途的顶点。但是代理没多久呢，他坐车的时候啊不慎把腿给摔伤了，所以不仅没有转正，反而是因伤停职。等到他的腿痊愈了，丞相啊已经被薛泽给担任了，而且自己之前御史大夫的位置也被张欧给顶替了。没办法，韩安国只能和张欧互换职位，他出任了中尉一职。不久他又调任卫尉，然后又以裁官将军之职出镇渔阳。表面上来看呢，他的仕途一路走下坡，好像是出于偶然，因为坐车的时候不谨慎从车上掉下来了。其实啊，自从刘彻确立了反击匈奴的战略，像韩安国这种主和派，他们的失势就是一种必然了。说白了，以韩安国为首的保守势力，他们不靠边站的话，像卫青这种锐意进取的少壮派，那就登不上政治舞台了。且说这回吧，匈奴进犯渔阳之前，韩安国曾经抓了一个匈奴俘虏，得知情报说匈奴主力已经是远离此地。当时啊，还是恰逢农忙之时，韩安国呢就上书刘彻，请求让麾下部众暂时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刘彻一瞧，既然你这么有把握，哎，我就批准了吧。可是没料到，短短一个多月以后，匈奴的铁骑就是他们的主力，可就杀到渔阳了。
4: 陛下，渔阳红绫急报。
3: 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你庄稼倒是种上了，可渔阳却丢了。
0: 当时韩安国手底下只有700多人，那当然是打不过匈奴骑兵了，只能是退回要塞自保。匈奴军队在渔阳肆意劫掠，杀掠百姓1000多人，掳走大批的牛羊，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刘彻闻讯大怒，遣使责问韩安国，你不说匈奴主力离你渔阳挺远吗？现在你怎么解释？追责以后，刘彻把韩安国呢调到了右北平郡。这右北平郡和北平无关啊，它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韩安国一瞧，这倒霉催的，我升官无望了，又悔又愧，意志消沉，几个月以后就抑郁而终了。面对北方边境燃起的熊熊烽火狼烟，刘彻让谁去抵挡呢？这答案不用说，你也知道，肯定是卫青啊。当时汉军兵分2路，一路由车骑将军卫青亲自披挂上阵，率30000骑兵从雁门出击；另外一路由老将李希统领从代郡出击。李希这一路出兵以后，又遭遇了跟公孙贺一样的尴尬，找不到匈奴主力。这就是跟匈奴打仗最让人郁闷的地方，他们一贯是来去如风，神出鬼没。当你卯足了劲儿想跟他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他们往往躲的是无影无踪，让你气得没着没落的。你跟空气作战去吧。等你这以为匈奴已经远遁，刚刚放松这根弦儿的时候，匈奴兵又会突然冒出来给你致命的一击。所以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啊，有一个叫程进的御史就曾经说过，叫匈奴之性受惧而鸟散， 从之如薄影，意思就是说呢，匈奴人。

0: 来的时候像猛兽一样聚集，去的时候啊像鸟儿一样飞散，跟他们作战就如同跟影子搏斗，有劲使不上。那么面对匈奴人呢，就要求你具备猎犬一般敏锐的嗅觉，又得像优秀的猎手一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老将李希啊，那可是景帝时代的老人了，年少从军，军事经验特别的丰富，但是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人，他也是一筹莫展。可神奇的是啊，这些难题到了卫青这儿啊，就好像不存在一般。他从雁门出兵以后，不但很快找到了匈奴人，而且一下就发现了匈奴此次出征的主力。当时匈奴有20000骑兵，而卫青的麾下足足有30000。这一仗啊，占据兵力优势的卫青是大获全胜，斩敌首数千级，他把自己的记录又给刷新了。如果说这个匈奴是来去无踪的风，那么卫青呢，用现在词儿来说，或者说用吴奇隆的歌来说，他就是妥妥的追风少年。好，放下卫青这儿咱们暂且不表，再来说这个李广。韩安国去世以后，又北平太守出圈了，刘彻这儿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选呢还得是老将军李广。
1: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0: 当这个任命令到达李广手中的时候，霸陵的县尉可吓坏了，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还真有关系。您看李广因为吃了败仗被废为庶人，在家里边闲居，没事啊就到终南山那儿打猎去。有一天呢，他打完猎就顺道啊到一老朋友家里边喝酒，喝完了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他这儿打着酒嗝摇摇晃晃的往家走，在路过霸陵的时候，这个霸陵就是汉文帝的陵墓啊，他恰好遇上了巡夜的霸陵县尉。巧的是这县尉呀也喝高了，俩醉汉撞到一块儿，注定是不会有好事儿的。汉代实行的是夜禁制度，何况霸陵又是皇家重地，这县尉一瞧，居然有人大半夜的啊，大摇大摆的在我地盘上行走，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呵斥：“我站住！”李广的随从赶紧上前解释：“大人，这是前任将军李广。”李广的威名自然是朝野皆知，可问题是这个县尉呀，第一他喝多了，第二他是个势利眼，他早就知道李广被废为庶人了啊！你一介平民让我买你的账，再加上是吧，这酒后啊脑子就不走了，这嘴就自己出来瞎活动瞎溜达了。他这冷笑一声：“哼，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何况前任将军，来给我捆了，送到牢房里边醒醒酒，第二天再说。”哎呦，这话深深地伤害了李广的自尊，也给这个脑子不太清楚的势利眼的县尉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当天晚上，县尉把李广和他的随从一块给拘了，关了一夜，第二天才把他们给放了。你说这把李广给气的呀，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一个小小的县尉喝点猫尿你跟我扯这套啊，好，你给我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啊，朝廷的一道任命诏书可就下来了，这县尉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前任将军李广，人家东山再起了。更让这个县尉没想到的是啊，李广这儿居然是奏请天子把这名县尉一块调往了右北平。李广这么做呀，那可不是像韩信一样想当年你让我受了胯下之辱，反而等我发达了我还给你个官做。李广没有这个心胸，他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报复对方，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行，你没有这么大的心胸，你为了报复他呢，让他到你军前效力，无外乎是给这个县尉穿小鞋，实在想发发狠，你找个机会找个借口打他几十军棍，这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个县尉狗眼看人低呢？可问题是李广不是这么做的。当这个县尉急急忙忙奉朝廷诏书到了右北平报道的时候，李广是二话不说命人直接把他拉下去斩首了，连个理由都没有。哎呀，这我们得说李广的心胸实在不够宽广，是这个县尉是一个势利眼，行为让人恶心，但这只是人品问题，而且事发当晚呢是你李广有错在先， 朝廷宵禁呢，你夜里边喝大酒晃晃悠悠在街上走，人家行使职权，这也算是秉公执法了。但是李广竟然是公报私仇，草菅人命，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啊。这件事儿呢，算是李广生平的最大的污点，也反映了他性格的一大缺陷。但是世人他就有缺点，与此同时呢，他也会有优点。李广的优点第一，那就是武艺高超。比方说镇守右北平期间，李广在军务之余啊，经常外出打猎。有一回呢，还是喝了酒了，天也晚了。
2: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
0: 第二天酒醒了，到跟前一瞧，竟然呢是一块大石头。这一箭呢力大势沉，竟然把这个箭射到石头里边了。
2: 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
3: 将军真神力啊。
0: 李广想不通自己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又试了好几箭，那无论如何再也射不进去了。这就是著名的典故李广射虎。除了武艺高超，李广在为官操守和对待部众这两方面呢，也是让人心生敬佩。李广为官清廉，只要得到皇帝的赏赐，他肯定是分给麾下部众，平时的饮食啊也跟将士们一样，从来不搞特殊化。李广一辈子当了40多年2000担的高官，但是家无余财，也从不讨论家产方面的事情。李广带兵到了粮断缺水的地方，忽然发现有水了，是吧，先让士兵们喝痛快了，士兵们吃不饱饭，他自己就不吃。他对待部众那是宽厚和缓，从不苛刻，所以士卒呢都是乐意为他所用。正是因为他武艺高超，作战勇猛，加之为官清廉，善待士卒，所以他的威名是遍及朝野，威慑边关。在他镇守右北平期间，匈奴人呢把他称为叫汉之飞将军，每次南侵呢都是避开李广的地盘。虽然说匈奴人不敢骚扰李广，但是对其他的汉军将领那可一点也不客气啊。比方说元朔二年，匈奴骑兵再度入侵上古渔阳二郡，杀掠汉朝官军1000多人。这回汉武帝可不能再忍了，他要抛大招了。那么抛出的是什么大招呢？由谁来去执行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在今天的名剑名段当中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刘伶醉酒。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红派的领军人张峻宁演唱的其中的精彩唱段，来了刘伶好酒的男人。

环有七国子。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

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中国评剧院的周连生和张超群合作的一段演唱啊。我们继续来品味评剧经典剧目《刘伶醉酒》的魅力。

0: 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吃醉了
1: 啊？问一声。

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不妨事。

0: 就像你此话当真，像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好，就这样，
1: 有
0: 奔放死吧。伺候了阿客官向我上了几岁年纪，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就像有奔放死吧。伺候了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起来欣赏由李胜素、于魁智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当中做工一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

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
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龙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龙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以龙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
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10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1年到2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

0: 十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儿，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儿，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儿，哎，少吃点儿，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儿，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儿，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儿。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一下油，你不用生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剩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 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这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 包括

零下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五六百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儿，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它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
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儿，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15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4个字多危险呢？
是不是脑血管里面

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血管的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个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零下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零下油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两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又严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

0: 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呀、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儿，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呐、啊，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面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哎
2: 对
0: 呀，我
2: 对。
0: 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
2: 这
0: 谢
2: 以
0: 谢。
2: 前呀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你
0: 啊。啊。
2: 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这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嘞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巴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淋
2: 对
0: 巴
2: 对。
0: 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对，
0: 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巴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可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
0: 嗯，
2: 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
0: 对，
2: 这个
0: 这个
2: 普
0: 可以。
2: 通老百姓都有
0: 啊，
2: 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
0: 哎。
2: 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
2: 太
0: 气，
2: 谢谢你
0: 等我
2: 了。
0: 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好
0: 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
2: 好，
0: 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
0: 哎，
2: 谢
0: 好，
2: 啊，
0: 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 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 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 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银霞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 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

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儿，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儿，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儿，哎，少吃点儿，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儿，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儿，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儿。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

0: 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生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 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这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那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 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

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
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一年到两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儿，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
就是说你只要

那么，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林下游。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林下游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1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1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1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1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3个字儿又严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1个月不贵，可是你1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的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1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

0: 家里面添吧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儿，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呐，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你这个人呢、啊、这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

0: 二的，
1: 啊
0: 有三高，还有风湿，
1: 啊！
0: 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这是，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嘞是忽高忽低的，我
1: 啊，
0: 怕脑出血呀。
1: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
0: 走。
1: 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淋
0: 对
1: 下
0: 对。
1: 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下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可不可以？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
1: 嗯，
0: 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
1: 对，
0: 这个
1: 这个
0: 普
1: 可以。
0: 通老百姓都
1: 啊，
0: 有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
1: 哎，
0: 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
0: 太
1: 气，
0: 谢谢你
1: 等
0: 了。
1: 我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哎，不客
0: 好
1: 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
0: 好，
1: 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谢谢谢
1: 哎，
0: 谢
1: 好，
0: 啊，
1: 不客气，哎，
0: 哎，再见，
1: 好好好，哎，再见。
0: 好嘞。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6: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8: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9: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0: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
3: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1: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2: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3: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2: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3: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2: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3: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

0: 1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百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1: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2: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3: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4: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5: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6: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过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7: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8: 在2024年，我们打算自己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7: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8: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一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7: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0000台。
8: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7: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9: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
7: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10: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7: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11: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7: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2: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3: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0: 0800-3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4: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5: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4: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地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建康：
6: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4: 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汛科科长韩志新：
7: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校应直达基层。
4: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河北省水务中心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8: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比较正常。
4: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9: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4: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

0: 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
1: 防汛备汛关键在基层。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邢台沙河，看看他们提前做了哪些准备。
2: 近日，在邢台沙河市流石岗镇渡口村应急集中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清点物资，整理维护设备，确保险情发生时安置点可以快速启用，保障供给。作为山洪地质灾害双重重点防控村，渡口村紧邻水库下游，汛期风险隐患突出。该村精准摸排11户39名风险区群众，建立重点人员台账，落实分类安置、一对一包联帮扶和转移管控措施。
3: 我们定了这个水系预警水情的表，加之每天这个印花税收、路段值守，重视这个重点人群动态管控，按日的这个物资管理，避险路线这个维护工作，随时做好应急撤离准备，坚决守牢水系防水跌倒防险。
2: 在流石岗镇应急指挥室内，屏幕上实时显示防汛作战总图，工作人员对照图纸研判汛情，梳理防控重点，全镇立足山区防汛实际，精准梳理三个地质灾害重点村、四个山洪灾害重点村，锁定52户214名风险区群众，全面落实特殊群体专项包联机制。
4: 我们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细化完善镇村两级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物资清点维护、队伍值守备勤工作，紧盯山区重点风险点位，落实落细各项情治备汛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汛区安全稳定。
2: 今年以来，邢台市健全市县乡村四级防汛责任体系，压实4892名重点点位包保责任人岗位职责，通过精准摸排比对，锁定2590户7408名重点防范区域内群众，实现风险点位、重点人群管控无死角。在物资力量保障上，邢台全市储备价值1.06亿元，共计294.9万件防汛物资，并为371个风险重点村配齐专业通信设备，保障极端天气下通信不间断，同时组建316支总计13407人的常备防汛突击队，联动各级后备队伍志愿力量协同备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经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实施后，监管人员将由传统的管器具提升为管市场、管商户。我省将把经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对 A 级诚信示范市场减少常规检查，对 B 级市场常态化巡查，对 C 级风险市场加密抽检督促整改，对 D 级失信市场高频全覆盖检查从严从重处罚。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日。
1: 日前，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同步启动两大名方库建设，一个是燕赵现代中医名方库，遴选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常用经验方或协定处方，推动合规处方转化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另一个是燕赵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名方库，遴选省内优质再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扩大临床应用范围，促进其质量提升及向中药新药转化。
5: 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1: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两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5: 省体育局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组委会坚持惠民办赛，推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免费观赛，开通赛事专属公交专线，凭观赛凭证免费或者优惠乘车，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票根礼包，观赛加景区加餐饮一站式套票等27项惠民举措。
1: 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内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截至目前，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已入驻企业20多家，其中近三分之一涉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领域。
5: 今年初，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海铁联运业务模式试点。保定海关抓住政策窗口，于今年3月在河北省率先推行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新模式。如今，在京雄宝国际智慧港一站式办结海关手续后，货物不需要在口岸换单、重复查验，交货时间提前7至10天，物流成本降低约15%。
1: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6: 第一招，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2: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7: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8: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2: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9: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助人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10: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2: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9: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2: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5: 昨天是第20次全国特奥日。对于残疾人来说，参与体育活动呢，不光能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敞开心扉，融入到社会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到石家庄市桥西区心扉家园，见证一场特殊的运动会。
11: 准备，
12: 开始，
11: 一二，
12: 加油！
11: 再给我们看看怎么反着跳的。怎么跳的？
12: 反着跳，反着跳。
11: 好，哎，好，厉害！
13: 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新飞家园，一场特殊的运动会正在进行。因为这是一群由智力残疾朋友组成的队伍，虽然赛场上状况百出，但大家玩得很开心。
11: 让他练练是吧？
14: 啊，他快。
11: 让他练练呼啦圈。
14: 对。
11: 能减肥。
15: 我能够减肥。那以后能减肥了。
11: 可能减肥了。
14: 对。嗯，那个哪儿？就那个南三条吧。
11: 啊，南三条。
14: 南三条有卖了。
11: 有卖大号呼啦圈的。呼啦圈。回去给他买一个，给他套上。
14: 对对。
11: 怎么了？
16: 瘦了。
11: 哦，毽子跑上去了。谁扔上去的？
16: 我。
11: 你扔上去的。
13: 这些乐观开朗的残疾朋友刚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新飞家园有20年如一日的志愿者，有主动放弃工作陪伴女儿的父亲，他们和这些残疾朋友在一次次的游戏中，一场场的集体活动中，给这些单纯的心灵搭建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17: 让他们好好学习，能锻炼，给家里面的不会做饭的会做饭了，不会那个下头不会坐车的会坐车了，这你像这不懂事的算懂事，
18: 特别高兴，
11: 特别高兴啊！
18: 看着他们就是说挺开心的，我觉得你看他们进步，我也挺高兴的。
11: 这个是他们说的呼啦圈的游戏，是每个人从手上传递这个呼啦圈，然后钻过去，谁掉了谁会唱歌。但是我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14: 啊！你好好唱行不行？
11: 他唱的不好是吗？
14: 那哇哇的。
11: 哦，他唱的是感恩的心是吧？

0: 们比他们还小，很棒。
1: 好嘞，
2: 拜拜，
1: 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棒。
2: 我们棒，我们最棒，
1: 最棒，
2: 最棒，
3: 最棒。
4: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公告，参加此阶段普通高中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的考生，成绩不低于缺额学校统招分数线，可以在今天上午10点前填报。考生今天中午12点可通过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文化类缺额计划征集志愿录取结果。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
7: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来自蓟蒙地区的400多名骑手从这里出发，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向赛北管理区飞驰而去。本届骑游大会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角逐，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轻松融入，乐享其中。年仅12岁的袁家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出发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8: 天，你看天鹅湖多美，然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一个字就是爽，然后舒服骑完，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9: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7: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便已接踵而来。在享有中国赛扬之乡美誉的上邑县，传承20年的民俗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壮硕的公羊在场上进行力量角逐，引得观众。

0: 阵阵叫好。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扬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十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2: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扬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然后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然后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0: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是激情与自由的碰撞。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3: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4: 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我是来听大张伟的，特别高兴。
5: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0: 依托下游张家口示范品牌效应及多元业态的文旅供给，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6: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另外就是客人基本都来自北京、天津，还有南方一些城市，来这里避暑纳凉的。
7: 现在呀，顾客越来越多了，旅游的这巴上到了现在这个夏季，这个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的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8: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阳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9: 近日，到人民中去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精彩启幕，众多知名音乐家亲情演绎，用音乐把精神大餐送到百姓心坎。
10: 晚风拂面，歌声悠扬，夜幕降临，秦皇岛金梦海湾音乐广场内灯火璀璨，气氛热烈。一曲童声合唱《你好秦皇岛》正式拉开本次沙滩公益音乐会的帷幕。蒋大为、关牧村、张英喜等国内著名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轮番登台倾情献唱。
11: 在这样一个海风吹着的一个环境里，看我们久仰多年的这么样的艺术家，还有我们秦皇岛的艺术家来给我们送这么高雅的一个音乐，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享受。
10: 本次到人民中去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把优质文艺演出搬到海边沙滩，真正实现文艺扎根生活，服务人民。整场演出兼具烟火气与艺术性，以接地气、高水准的文艺节目充实市民与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与满足感。
12: 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场的人民艺术家回人民中去的演出，都是走进百姓，用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的这个艺术形式，跟所有的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融合在一起，真正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和对大家精神上的这种鼓舞。
13: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秀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9: 2026年度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消费如何步步升级？
13: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宣布增持回购。
9: 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新闻观察他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美军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当前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200亿元。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40亿元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的首位，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也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4: 我也想看哦，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呢是仅次于《功夫女足》的。《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欧了。
7: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0: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1: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了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之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
0: 另外呢，《大唐妖探》讲述的是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虚拟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锦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2: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 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的幽影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另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和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种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呢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观影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3: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以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着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20号晚些时候呢，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职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会陆续的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呢？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0: 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呢，曾经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一个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呢，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呢，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那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会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会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这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0: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拉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

0: 的。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是大体上将延续现有的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

0: 顾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呢，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0: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工信部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其中若干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用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同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开展探索，逐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障。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2: 事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者镇区。
2: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经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1: 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
1: 昨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签署总统

0: 统定，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美国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斯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严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